0: 哎呀，看来只能全靠我了。
1: 你靠得住吗？
0: 我上下打量，反复阅读，仔细观看，用心拜读，我觉得没毛病。
2: 我觉得有毛病。
0: 有什么毛病？
2: 你有毛病。
0: 我哪有毛病？
2: 你怎么挑不出错呢？
0: 我不认字儿啊。
2: 那你回去吧。
0: 好啊。

0: 果然是完美之作呀，
1: 完美之作。
2: 哎呀，看来我这部《吕氏春秋》真是一棋一字而不得呀，这真可谓是
1: 一字千金。

0: 禁忌，速速回家把好龙舟宴，将远房亲戚来招待。
1: 谁说女子只能下厨，可知巾帼不用梳眉。
0: 若要说服众目睽睽，你哋下船来比试，来比试。
1: 姊妹们上。

友情重义啊！之前是我哋眼界短浅，小睇咗你哋。落嚟我哋一齐训练，让大家睇下女子龙舟也能乘风破浪。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

0: 无极牌补肺丸。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红楼梦》这个戏跟他这个拍成电影，在粤剧界来说应该说是粤剧史上的一个大事。这一本《红楼梦》

0: 他把这个《红楼梦》的这个原著的精神表达出来了，把原著的最主要的情节，把宝玉、黛玉这几个主要的人物的性格，可以说是刻画得非常好，剧本改编得非常好。这个戏拍出来之后，我觉得不仅仅是刚刚拍出来，那一阵子引起很大的轰动，特别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国外，有很多观众都是看了十几遍、几十遍，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高的。
1: 因为陈满呢，把我们的《红楼梦》舞台上的精华基本稿子，那但是在家政府台上不能显示的，叫亭台楼阁啊、小桥流水啊，什么这些景啊，这些啥个雕东画梁的那个，我们那个《红楼梦》当时拍在海印厂啊，所以海印厂呢，都是一流的，摄影师一流的，导演们当成团了，他们舞美啊、布景啊、舞美啊、灯光啊，各方面化妆啊，都是一流的。

0: 侯舅母，快过去见过。啊，侯舅母，
1: 哎呀，快起来，
0: 来，侧旁坐下。看你身体淡薄，食不胜衣，却是为何？
1: 王孙女是小肚病，从外吃完事体，便去衙道是尽量。

0: 子，论精神富贵来之，你只要教他一声懂了就是了啊。
1: 这是你林嫂子。
2: 嫂子，
3: 起来起来起来。

0: 属下属下，你们赶快到轿子，娘令姑娘带来的人去是去。
1: 是，妈妈姑娘走路来。

0: 给人家带来一只不小的丫头，太稚嫩了吧？啊，把我身边的那副紫娟丫鬟接了的又好使唤了，
1: 是。见过

0: 又要胡说了，你何曾见过啊？
1: 没没见过，看见面色，心里好像神圣的一般。
0: 哦，好啊，这样嘛，有才一起就和睦了啊！坐下，坐下。
1: 妹妹，你读过书吗？证明名官的儿女表示呢？
2: 不是，不是。
1: 哎，妹妹，你有女儿没有啊？
2: 我没有女儿，你哪块女儿也是件稀罕之物，岂能人人都有？
1: 什么稀罕的东西，谁的高下不是，
2: 还是灵不灵？
1: 我可不要的东西。

0: 生气
1: 啊，要当那神容易，我可去谁你那敏感子哦。
2: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今天来了神仙子的妹妹，她也没有，可见不是好东西。
1: 宝玉，把她带上。
3: 宝兄弟，宝兄弟，
1: 哎呀，宝玉啊，你快带上。宝玉啊，
4: 宝玉啊，
1: 宝玉，当心你第一次到。

再叫你，就指望了这个命根子。像这样的好处，老爷却不许我得。今天我背地

0: 的用功，这样一来呀，可要成功发挥了你。
1: 你耻笑我做什么？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诓功名文凡切的八股文章，你玩的这些呢不是那是数，那又是什么数呢？不要在我面前龙跪了，趁早叫我看看。
2: 哎，好妹妹，今天看我都不怕的，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
1: 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

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0: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1日至2日19:15，上海京剧院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京剧《洛神》，由史一红领衔，为您生动诠释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古典之美，再现梅派名剧。10月1日至2日19:30，国家京剧院京剧《诗月》《春秋》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精彩上演。演出以京剧唱诵24节气，将中华礼乐文化、古典诗词、国粹京剧与民族管弦融于一炉，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意蕴。10月2日19:30，北京京剧院演出的京剧《穆桂英挂帅》将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惊艳亮相，张惠芳领衔主演，为您再现巾帼女将穆桂英的动人传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请您收看由侯宇主演的京剧《对花腔》。京剧《对花腔》根据豫剧传统剧目改编，剧中百句的大段唱腔将姜桂枝与罗艺的坎坷过往娓娓道来，表演上文武兼具，突破了京剧老旦行当的表演程式。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孙儿的枪路举一血气，枪法也见长了。
1: 哎，奶奶，要是有一天能找到爷爷，我还要在爷爷面前练练花枪，我比爷爷的花枪学的还多呢。啊，
2: 休得胡言，不要惹你祖母烦恼。
1: 奶奶才不恼我呢，奶奶想爷爷，我也想爷爷呀。
0: 哎，日今隋炀帝荒淫无道，不信流离，你爷爷离家死时已在，杳无音信，想他已不在人世了，孙儿不必提他。
1: 不，我一定要找到爷爷，我小的时候就没见过爷爷，连我爹也没见过，那怎么成呢？
2: 啊，母亲，如今天下群雄四起，国决山头，若遇大陆英雄，方得打探我父的下落。

0: 你府里家四十载，世道慌乱，心难来。为娘当年方十九，日进两鬓俱斑白。他们是哪里来的？
1: 说是从瓦岗寨而来。
2: 啊，母亲，想那瓦岗寨的势力好大，武装若不借粮，他等岂得甘休？
1: 怕他什么？凭孩儿这杆花枪，先打发他们回去。
0: 且慢，闻得瓦岗寨举义气灭隋炀，召集天下英雄。请他们紧装叙话，闻名相亲，再做道理。快快有请，
1: 有请两位壮士。
3: 奉了山寨命，
4: 前来借军粮。
3: 参见老夫人。
0: 二位壮士到此何事？
3: 啊，老夫人，只因隋炀帝荒淫无道，黎民涂炭，瓦岗寨为民除害，我弟兄奉了山寨之命前来借粮，以为军用。老夫人您乃这义庄之主，此事

0: 吧？
1: 是啊，您不会推辞了吧？
0: 想瓦刚寨，乃我方百姓之屏障，哪有不奉献之理？请二位壮士放心。
2: 老夫人深明大义，真正可敬，
1: 实实的可敬啊！
0: 为国家了。
1: 老夫人，您请坐。
3: 我家三代居多喜武，
4: 我们家都使花枪。
1: 哦，小公子也会使花枪。
2: 我们演习一回，让我们瞻仰瞻仰。
1: 对，让我们瞧瞧。
4: 哎，我一个人演习多没意思呀！二位说说，咱们一同演习怎么样啊？嗯，
2: 小公子这是瞧不起咱们哥俩啊！
1: 小公子要与咱们哥俩比试比试，
3: 我儿不可放
1: 肆。哎，无妨，也好看看小公子的武艺。
0: 啊，孙儿不可鲁莽。
4: 奶奶，您就放心吧。叔叔，
2: 哎，
4: 请。
2: 请。

0: 啊，你试试。
1: 我，咱们哥俩

0: 瞧见。
1: 叔叔，你们不唱了？
2: 不唱。嘿，
0: 我看小公子这个枪法怎么有点眼熟啊？
2: 别说了，于兄看得明白呀、啊，小公子的枪法跟咱们罗成先帝的枪法相同啊！
3: 啊，二位壮士，久闻瓦岗英雄甚多，举动无意出众，二位何不将来老身愿闻？
0: 老夫人，您愿意听？
2: 好，兄弟说说。
0: 好，您听我说。

0: 正在青春年少。
1: 哦，原来是个好身之辈
2: 啊。刚赶上换牛活人

乡这世间，同民同姓这甚多。我来问你，那罗毅他多大年纪，祖居

0: 罗艺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爷爷，这就是我的奶奶。我奶奶找他都找了40多年了。
1: 哎呦，这可这
2: 哎呦，别这个那个，赶紧拜见伯母吧。
3: 伯母在上，侄儿大礼参拜。
4: 侄儿们快快请起。
3: 谢伯母。
1: 啊，咱们就听说有个秦伯母，可从来没听说有这个伯母。这个是真的吗？
2: 我瞧啊，像是真的。就凭小公子的花腔，那还有假吗？哦，
1: 这个老头莫非他还瞒？
2: 哦，哈哈，我说小公子的枪法为何那么厉害？原来使的是罗家枪法呀。
0: 哎，不对，是江家枪法，就连我爷爷的枪法还是我奶奶教的呢。
4: 休得多言，
5: 他不听就该请二位一世带信回山的才是。
4: 是啊，就犯二位先知带信回山告知罗艺，就说南阳将士贵之带领儿孙即刻到瓦岗寨寻他，
5: 军粮一同送到。
1: 我等禀知伯父，
2: 接伯母上山，全家团聚。
4: 有劳了，
3: 告辞。
4: 孙儿带送。
1: 哎，我说哥们啊，
2: 这
1: 可热闹了。
2: 哎呦，赶紧回山走信去吧。
5: 啊，母亲，今日喜从天降，也不辜负母亲抚养儿孙的一番苦心呐。
4: 是啊，为娘也甚是欢喜，想不到你父远在天边，却近在身旁。
5: 我们火驰启程，投奔瓦岗。
4: 我儿与孙孙带上为娘施行先行，叫你父下山亲自迎接为娘。
5: 孩儿前去备马，即刻启程。
4: 快去快去。

0: 孩儿俱已准备一听呐。
1: 儿啊，替为娘多多问候。你父你要速去速归。
0: 孩儿遵命，母亲听候。

0: 所言之事，不知是真是假。啊，
1: 向威风求取山东，谁人不知那南阳之地，威风从未到过，焉有此事啊。
0: 哦，是是是，
1: 走。哎，老伯父，您的儿子孙子都来了，现在山下等候，您怎么还不快去接他们去？
2: 是啊，您怎么还不接他们去呀？
1: 哎呀呀，这是哪里时期，向天下同民同心之神多，一定是他们认错了。你二人速速下山，叫他们回转家乡，不要再次乱认亲眷。
2: 是啊，不要再次乱认亲眷呐。不对，人家老太太说的明明白白的，这还能有假吗？
1: 老仆并无这门亲眷。
3: 哎，这怎么会错呢？您祖居何地，年庚几何，人老太太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哎，就那小孙子还说了，连您的花枪还是人老太太教的。
1: 哎呀，岂有此理呀，
3: 就差叫他小名呢。这，
2: 哎，我说老伯父，您到底有没有这门的亲事啊？
1: 老仆并无这门亲眷。

0: 其实官兵派来的奸细带儿下山，结果他的性命。
1: 干儿啊，你去不得。
0: 怎么去不得？
1: 这罗成贤弟，老伯父是怕那奸细的枪法厉害，你呀不是他的对手。
0: 陈诚苦恼，带俺去也。
1: 木儿，去不得。二人松松下山解劝，千万不可叫他们动武啊！
2: 哎，老伯父，您不说没这门亲事吗？既然是官府派来的奸细，您就让他们打去。
3: 对，您就让他们打去吧。
1: 不必多言，松松下山解劝。
2: 是。
3: 哎，我说哥哥
2: 啊，
3: 今儿这老头说话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
1: 我看呢，他是瞪着俩眼，他不认账啊！他，
3: 咱们赶紧下去瞧瞧去，别真的打起来了。
1: 哎，对，走走走。

0: 府侯长相我还，定为人亲两为难。参见姑父有何事意？
1: 安产侄儿啊，山下来了一员战将，临环罗松枪法十分的厉害，你表弟闻言提枪就去，恐惧有伤，你速速下山解劝，千万不可叫他们动武啊。
0: 但不知他

0: 人。
1: 啊，这，不必多问，速速下山。
2: 下去。
0: 哦，是是是。哎呀，铁指，实才听石大奶有通之音，那罗松乃是他亲生之子，只是我姑母亲事在此，不肯相认，这便如何是好？有了，我不免下得山去观看动静，便得了。

0: 人这么厉害，你是谁呀？
1: 哼，俺是你爷爷罗成、啊。
0: 你跟谁成爷爷？告诉你，我也不是好惹的。
1: 休得多言，吃你爷爷一眼枪。
0: 好，你也吃爷爷我一枪。

0: 我给我儿殷和月拿将真斗起来，待俺紧紧赶上。
1: 罗壮士，
2: 秦二哥，这就是你表弟罗松。
0: 这是何人？
3: 在下秦叔伯。
4: 哎，你们是故表亲，还不赶快相认呐？
0: 二哥在上，小弟有礼。
3: 贤弟少礼。
0: 不知我儿殷和与哪将战斗起来？
3: 哪将乃是我表弟罗晨，一家人都厮杀起来了。
4: 哎，这事儿啊，只怪罗一老不服，不肯相认。罗成贤弟又不查详情，他这就打起来了。
3: 您我速速解劝，免得误入相上。
0: 停停。

江岸罗家枪法从不外传，怎么这颗娃娃也会是俺罗家枪法？哎呀，不好！我若被他战败，岂不被人耻笑？有了，等他到来，赐他绝命三枪。

好啊，跟我拾起绝命三枪来了。告诉你，我奶奶早就教会我了，你也吃我赚

0: 子，这是你叔叔罗成。
1: 什么？我叔叔？刚才他还叫我称爷爷呢。
2: 啊，表弟，这是你兄长罗松，还不相前见过？啊，
0: 亲儿哥。
3: 罗成贤弟，你们都姓罗，枪法都一样，你们是一家人，还不赶快相认呐？啊。

0: 方才得罪，还不赏钱赔礼。
1: 我不去。
0: 快去。
1: 不去。
0: 快去。
1: 去就去。

才失手打着您了，我们这儿给您呢

0: 我那表弟心情孤傲，不要理他，还是先带我等拜见姑母。
1: 还望二哥好言相劝，我母的才是。
0: 那可自然。
2: 对，这事儿得跟老伯母讲的

0: 儿参见母亲。
1: 奶奶，母儿回来了，可曾见着你父？不知你父他何时前来？
0: 孩儿此番前去，不曾见迟我父，现有我表兄秦琼带领十有二将前来拜见母亲。
1: 这是何故啊？
2: 奶奶，我爷爷他不认咱们了，还说咱们是假的。他不但不认咱们，还叫罗成说是我的叔叔下山与我交战。那罗成他还向我拾起绝命三枪。奶奶，要不是您早教会我，孙儿我就没命了。
1: 真可恼，叫我好恨。
0: 我儿有赖多讲。
1: 不，孙儿往下讲。
2: 那罗成他还向我称爷爷呢。他
0: 啊，母亲不必动怒，我们不日回转家乡，自有孩儿孝敬母亲。
1: 你我母子就这样不明不白而回，岂不被主人耻笑？我儿唤他们前来，为娘自有安排。
0: 母亲保重要紧。

0: 侄儿参见姑母。
1: 侄儿们少礼。
0: 啊，姑母，侄儿前来迎接姑母上山。
1: 侄儿不必多讲，老身早已明白，你三人会上告知罗毅，就说南阳将士贵之但叫罗毅下山交战。
2: 奶奶
0: 啊，姑母不必动怒，待侄儿回得山去，好言相劝，姑父他定然前来迎接姑母。
1: 不不不，叫他披挂下山。
3: 对，您要是不跟他交战呢，我看他是不会相认的。这件事儿甭说是您了，就是我这口气，他也难消化。
1: 尤同贤侄，命你速速回山，当着众位英雄，就说老身此番前来不为人亲，只是与那忘恩负义之人前来交战。
3: 好，带我回山禀。

0: 二哥，此事何时好？
1: 待我回山自有道理。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来到瓦岗寨，罗毅他不认妻子儿孙，

0: 他贤弟，若以他不认妻儿老小，真真可恼。
1: 该王不必烦恼，等秦二哥他们回来，大家伙一块商议，定让他认下不可。
0: 好好好
2: 好
3: 好。
2: 参见大王。
0: 回来了，
4: 回来了。
2: 人家老太太可在三下马镇呢，但叫罗毅出马。
0: 啊，秦二哥，你看此事如何是好？
4: 事到如今，只有叫那罗毅吃马方可完好啊！
0: 他要是不肯出战，那可怎么好啊？
1: 哎，这好办呢！哎，他要是不肯出战呢，您就按军令实行。
2: 对，按军令实行啊！
0: 对，按军令实行。有同天令
1: 在，
0: 传我将令，叫那罗毅披挂来见。
1: 得令。

0: 参见。
1: 山下来了一员女将，单单叫你吃马，命你下山将他擒来。
0: 待望差遣，怎敢不遵？只是老夫年迈，不能吃茶呢。
1: 这不，
2: 老伯父，这事儿非您不可呀！您不是说那是官兵定下的认亲计吗？哎，您正好下得山去，把那奸细擒上山来，也好受功领赏啊！
0: 老仆您迈，不能吃诈
1: 啊！老伯父，你推师年迈，不能吃诈，莫非与那女将有亲？
0: 母亲，
1: 既然母亲，莫非不是他的对手？
0: 老仆母女谁人不知？
1: 好，如此罗一天的令，令你下山担任毒计，速速将那奸细擒来。若肯，为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

0: 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还是全家的好啊！
1: 这个，哎呀，
2: 让他们打去吧，老夫老妻的伤不着啊！
3: 伤不着，伤不着，
0: 还是全家的好。
4: 是啊，还是劝劝的好，别让我爷爷伤着我奶奶，也别让我奶奶伤着我爷爷。
1: 打去吧，伤不伤？

0: 你可认识这花枪？
1: 你可认识这花枪？
2: 认得，认得。
0: 这就是当年我们继位梁元的平镇。
1: 他可是你的结发之人？
2: 真是我的贤妻，真是我的贤妻。
1: 哎呀，
3: 哎呀，我说老伯父啊，您要是早点升任，不就省得摔得满脸泥了吗？
4: 啊，母亲，宽恕我父我的才是，孩儿知错了。
5: 奶奶，您就饶了爷爷吧，孙儿我还要爷爷呢。
1: 啊，伯母。再不宽恕伯父，只

亲和伯父伯母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

0: 经静电胶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1日至2日19:15，上海京剧院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京剧《洛神》，由十一红领衔，为您生动诠释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古典之美，再现梅派名剧。10月1日至2日19:30，国家京剧院京剧《诗月》《春秋》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精彩上演，演出以京剧唱诵24节气，将中华礼乐文化、古典诗词、国粹京剧与民族管弦融于一炉，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意蕴。10月2日19:30，北京京剧院演出的京剧《穆桂英挂帅》将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惊艳亮相。

张慧芳领衔主演，为您再现巾帼女将穆桂英的动人传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下午档为您带来的是青春遇见古戏楼节目，走进百年古戏楼正以词，汇聚一众青年戏曲演员，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戏曲青年的专业素养与青春风采，以经典唱段为桥，让国粹古韵与青春活力相融共生。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徐冉秋光近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江淮领袖，文脉千年，辉运天成，声震河山，两百余载细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绪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2: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3: 好，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7: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8: 光点、污点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9: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7: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3: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现在插播本港刚刚收到的紧急新闻。据悉，日军于当地时间12月7日凌晨空袭了夏威夷的珍珠港，美军舰只损失严重。
1: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在炮兵、空军、海军的配合下，向香港发起了猛烈进攻，香港民众死伤惨重。
2: 英国佬都是银样辣枪头，嘴上说得漂亮，我看他们是守不住香港的。
3: 东家的后事我们会帮忙料理的。
2: 我不打算留在香港，订了明晚的船，冼先生的丧事就交给你们办了。作为酬劳，这家广州大酒家给你们经营10年。
3: 冼太太，
2: 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明早律师楼会有人来办手续，你们签字就是了。我要去美国，一个女人在外打拼需要信得过的人来帮忙。陈立夏，你的人品和能力我都非常欣赏，你来帮我吧。
4: 谢谢你的好意。
2: 你要记住我的一句忠告，女人更需要学会抓住机会。

0: 东家一世英名，连个半后事的人都没有。师傅，您看这广州大酒家，
1: 就替东家守10年吧。现在香港也不安全了，你们怎么办？能演戏就演戏，赢不了戏，打份零工活下去。
2: 日本人和英美已经开战了，也不知道英国人和美国人是不是能够打败日本。如果他们拿日本人都没法子的话，哼，咱们就真没希望了。
3: 我已经派人去镇上打听消息了。
2: 那报纸啊，天天都是假消息。日本人打香港已经10天了吧，一点消息都没有。
3: 我敢肯定，如果香港丢了，英国人提起裤子就跑，哼！
4: 你也别灰心啊，我们不是在组建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了，抗战力量在不断壮大。
2: 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敢打广州吗？敢打香港吗？如果不敢的话，那就只有挨打的份儿。
5: 老邝，
2: 哎呀，行了。 别老晃晃晃，就烦你们这样，动不动就称兄道弟的。叫邝队长啊，我带几个兄弟进趟城，
4: 你干什么去？
2: 打探打探真消息。

0: 安全了，拿着，别声张。
1: 广东，咱们去哪儿啊？
2: 广州大酒家。
1: 哦，现在叫明月家日本料理。
2: 我知道。哎，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历史18天的抗战，起始于12月8日凌晨4时，日军发起的攻击，首先是启德机场遭到轰炸，驻港英军失去制空权。 日军舰队在海上封锁香港。9日起进攻英军各据点，12日突破守军主要防线，14日占领九龙并炮击香港岛，18日和19日登陆并占领香港岛东北部，21日切断水源，25日下午7时30分英军投降，日军占领香港。
1: 你们先回去。邝队，你要去哪里啊？不用你们管。
3: 可是，我说了，你们不用管，按原路返回去。邝庆奎一直认为，广州是他的广州，他抗日是不甘心被日本人夺去他的地位，但接连的挫败让他灰心了，他想明白了。
4: 既然不能从日本人手里夺回广州，那就加入日本人的队伍，这广州不就又成了他的广州了吗？
5: 行动队，队长是不是要跟日本人拼了？
6: 让你们来，把阮非洲叫出来，快去。
7: Ha ha ha ha ha!

刚进警察局的时候我量过，从大门口门岗开始走到办公大楼是120步，走到组长办公室135步，队长办公室200步，局长办公室236步。两度走完这236步，我活活走了4年。

六四六啊，你真是白白浪费我从北平带你来广州的良苦用心呢、啊、你一辈子追随我的脚步，可你就是学不会我的审时度势。算了，你死了，你积攒的这一切我就笑纳了。

0: 这道菜是太辣了。时风日下呀，啊，这粤菜什么时候改放辣椒了？嗯，
1: 就是啊，太不像话了。
2: 是啊，广州天天都是喝凉茶的，吃辣椒，这不是害人命吗？哪个酒楼，我砸了他去。哎，
0: 算了啊。哎，我记得粤菜当中好像也有用豉椒开头的，豉椒蒸排骨，豉椒鱼头，啊，嗯，也有用椒丝开头的，椒丝腐乳炒通菜，有没有啊？
1: 那还杂不杂？
0: 都这么熟了啊？我们也一样。都是熟人，不要太拘谨。往后呢，我们齐心协力，把警局办好。
1: 是，
3: 是，是，是。

0: 故地重游，我是感慨颇多呀。你的金条还藏在老地方吗？
1: 上次我可是一找就找到了。
2: 你要现在找还能找着，只不过不是金条了，是港币。
0: 港币的行情可不是太好
2: 了，要不然说我倒霉呢。刚到黑市上换完就打了珍珠港，港币暴跌，一杯咖啡还没喝完，港币就变成废纸了。
0: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喝的这杯茶都没有当年那么香。所以你说我留着你还有用吗？
2: 相见何太急，你人都回来了，我也是靠日本人吃饭。
0: 日本人，三国有喜啊，你觉得他能保得住你吗？我替政府做事，

不是给日本人做事，孔局长，何必呢？你现在抱的大腿应该是阮非洲吧？他之前也跟你一样瞧不上这三国游戏，结果你猜怎么着？架不住这三国游戏有后台呀，随随便便叫出一个大佐来，把他吓得是屁滚尿流。 我说哪来那么大底气呢？原来认识大佐了。哪个大佐我也不怕。别误会，我是觉着你没必要因为我得罪日本人，何必呢？你刚刚回来，脚跟还没站稳呢。

瞒你说呀，我这个家就跟菜市场似的，谁想来就来。我也想明白了，大不了一起死嘛。你趁早给二老一个交代。皮肤阴，血溅五步。

0: 你还真是个人才，
1: 打小你就这么夸我。
2: 这一次我们东江游击队的任务是接应滞留在香港文化界人士的撤离，分东西两线，西线呢是走水路，经澳门至广州湾，东线是经九龙翻山，然后进入我们的东江游击区。上级要求我们做好沿途接应工作，务必保证进步人士、知识分子能够顺利逃脱日本人的魔爪。
3: 文化界人士都有谁啊？我们会有名单吗？
2: 名单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掌握，为了安全和保密，我们不需要知道。
3: 不知道名单，万一丢了一两个人怎么办？
2: 会有专人负责清点人数，你们只需要负责各自范围内的安全工作。
4: 实在不好意思啊，日本人一定会追究抗日活动的。我们的戏院演过抗日戏，把这些拆了，免得惹上麻烦。
5: 明白，也谢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
4: 都是中国人嘛。对了，还有一场电影，要不进去看一下？最后一场了。
5: 不必了。
4: 以后美国人的电影也不让放了。
6: 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怎么办？我们梁红玉一定会被日本人抓的。
7: 听说马世曾师傅已经跑到澳门去了，我们也想办法逃吧。
5: 从香港到九龙的水路码头都已经被封锁了
6: 啊，那怎么办？要不我们都不唱戏了，大家各谋生路，这样日本人就拿我们没办法了。
7: 哎呀，你以为谋生很容易吗？哎呀，
5: 戏班不会散，我也绝不会丢下大家独自逃生。

0: 呛喉是什么？
1: 呛喉就是味精的意思，厨师们不太喜欢味精，因为吃了会口干，所以叫它呛喉。
0: 你那么着急回香港做什么？我爸还在蔡亭，来不及叫他回来了。
1: 你为什么突然间想问我这个问题啊？
0: 那你在广州待那么久干嘛？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
1: 这些腊肠和腊肉是我留给你和你爸的。
0: 你是谁？
1: 你今天收到的电文扇。不是有呛喉这两个字吗？
0: 你早就知道我身份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1: 纪律。
0: 现在又没有纪律了。
1: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我担心有些话再不说会没有机会。

0: 这块鱼是从小我爸妈留给我的唯一养物品，我想把它送给你。
1: 陈蔚，既然你也是同志。
0: 就应该知道工作即有死一生的性质，我们不能彼此牵挂拖累。抓紧时间过来，我要跟你说一下安全的问题。你现在要马上搬家，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我爸去哪里？去第十府路，那里有很多卖留声机、电线和灯泡的商铺混在里面混合安全。还有呢？你现在掩护的身份已经不安全了。
1: 准飞收一行盯上了我们，
0: 他知道你和我之间的关系，他是一个自身的间谍，经验比你往家些还要丰富。
1: 我要向上级请示。
0: 不需要，电台的安全是由我来负责的，我现在已经来不及帮你转移了，你要抓紧。
1: 好，
0: 照顾好自己，我走了。
1: 我送你。

出现过机会可以跟你一起出去逛逛，我们一起买菜，一起看电影，我来给你送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0: 这杯酒我敬您，祝阮主任高升。
1: 嗯。邝局长，我调任宪兵队特高课，维护广州安定的局面职责更重，尤其是各种抵抗组织必须予以铲除，这方面还希望得到邝局长的多多帮助。
0: 哎呀，这么说话就远了，职责所在。说起对付共产党，我倒是有点心得，毕竟我在他们那边潜伏了很久。
1: 按说酒桌之上不谈公事，我只说一点点。广州共产党有个秘密电台，我们志在必得。掌握了共产党的密码，那么共产党将没有秘密可言。那么这盘棋就不仅仅是华南派遣军在下了，立功的机会

0: 放心，邝某一定尽全力去办。
1: 嗯，你左小文啊，讲究的就是个手劲儿，这手劲儿大了，把它压死了，药条就扁了；这手劲儿要是小了呢，药条粘在一块儿，它切不开。所以啊，这搓板儿必须要稳。看好了啊，这个严丝合缝。药丸讲究的就是一个圆、光、

0: 对了，那遗书啊，我抄出来几本，就在后边呢。你走的时候想着拿走。
1: 抄的挺好。就这几本吗？你从我那儿拿的时候，那些呢？
0: 我这家跟菜市场似的，谁想来就来，抄的时候我再拿出来。
1: 那你保存好了？
0: 哎，不是我说你啊，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咱俩交往这么长时间，你也不在日本人住的地方给我弄套房子。
1: 行，回头我在宪兵报道部给你整一个，就在软飞车旁边，方便。
0: 证件拿了。
1: 你天天就琢磨自己这点事儿是吧？我跟你说，这证件弄得老费劲了。
0: 多少钱？
2: 说个数。
1: 别跟我提钱啊！
0: 哎，你看这是什么？陈李机甲的配方，壮腰健身丸。这一箱子都是给你准备。
1: 行，回头我一块带走啊。可是，你去香港到底干啥去啊？
0: 我得问你们日本人呢。
1: 咋了？
0: 我妹妹在香港呢，我想着给她弄回来。
1: 哦，那行，那就顺道呗。那什么，你现在啊是防疫给水部队的后勤，去香港呢是买机械零件去了，整准了。
0: 不是，那这上面写没写能不能带人呢？
1: 咱不用写，我打上招呼就行，啊！
0: 好好好，
1: 男女不限，就带一个。
0: 那什么，还有事儿啊，我得求你。这香港不是沦陷了吗？
1: 什么说话呢？怎么叫沦陷呢？那叫共存共荣。
0: 行行行，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大和港币呢，这香港禁用，有钱人都变成了穷人了。但是我打听了，这小和港币可以用，在那边兑换率是6折。很划算，
1: 我给你准备2箱，一人一半，行不行？
0: 行。
3: 报告局长，人在里面。
4: 外面等我。
3: 是。
4: 我应该叫你蓝教授呢，还是蓝长官啊？
5: 不是说你在打鬼子吗？我在重庆还看见过给你的嘉奖令呢。
4: 故意羞辱我，未免太不明智了吧？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牢房。你让我对你客气一点，以免日后不好相见。
5: 现在还是那句话，你以为日寇藏得了吗？他们在太平洋挑起战争，要和英美各国开战，这叫贪心不足蛇吞象，最后也只能是匹夫喊打树的结果。
4: 可惜你看不到，
5: 我们军统的锄奸队也不是吃素。
4: 你来广州干什么？锄奸吗？

0: 行了，少跟我来这套形式主义。在哪儿抓到的？
1: 沙面黑市。
0: 去那里干什么？
1: 有人在那儿走私。
0: 我是问你去那里干什么。
1: 有跛脚给我线索。
0: 跛脚说什么？
1: 他说有人交易走私西药。
0: 我们警察局什么时候变成缉私局了？
1: 他说是重庆来的军头。哎，局长，这人你认识啊？
0: 敢这么试探我的人都死了。
1: 不敢不敢，绝对不敢，卑职只是职业习惯，请局长原谅。
0: 日本人来了，中国人的脊梁骨都变软了，动不动就学人家伸鞠躬，抬起头来。军统的事情不要管了，我给你一个新的任务，去查一查中共在广州的秘密电台。
1: 是，一定完成任务。
2: 走了？哎呀，这个人怎么说走就走啊？把这当什么了？当旅馆了吗？
3: 这是他出的钱。
2: 我知道这是他出的钱，那问题家还是我收拾的呢，家具都是我淘换来的，我还替他省钱了呢。再说了，我是不是这家里的长辈？是不是应该长辈说了算？
3: 是。
2: 这不就完了吗？这太不像话了。
3: 爸爸。
2: 嗯。
3: 还有个事。
2: 什么事儿？
3: 我们要搬家了。
2: 要搬家了？为什么？不搬？搬什么家呀？淼淼，我跟你说啊，做生意讲究的就是熟客，对吧？你这好不容易养了几个熟客，等一搬走，熟客没了。
3: 我们要去第十辅路那边，那边人多，生意会更好的。你
2: 生意好，你也不行啊，对不对？你这。生意好了，你就这么一个旧的一个照相机，再加上你们两个人，你照顾不过来的。再说了，第十辅路的房租多贵呀！啊，不搬，听爸爸的。
3: 房租已经交了。
2: 房租交了。
3: 嗯。
2: 哎呀，你们，不是你们这个主意怎么这么大呀？那怎么办呀？哎，行吧，行吧，行吧，搬搬搬搬搬搬。但是啊，我那儿的东西比较多，我得收拾两天啊，给我两天时间。
3: 爸爸，
2: 那怎么了？
3: 是我们。
2: 我们？
3: 嗯，我们要搬家。
2: 我们要搬家了。
3: 嗯。
2: 我们的菜单。

0: 爸爸，五哈卫这样做真的是为了生意，我们会常回来看你的嘛，好不好？爸爸。
1: 爸爸知道。知道你们是为了生意。

但是你们，你们做生意，你小心点。吃饭。

0: 之前在广州的时候没觉得广州菜好吃，到了重庆才觉出不同来，这重庆菜太辣，不光是辣嘴，这下面的骨道也受不了，厉害的时候啊，能融起虾仁那么大个肉球来，上面还糊着血呢。
1: 想恶心我是吧？还是省省吧。我在日本啊，学警察课程，经常在法医房里边吃饭，那饭盒就在尸体的旁边放着。别说了啊，别到时候把自己给说恶心了。
0: 把我带到这荒山野岭干嘛呀？我要是不屈服的话，你就要秘密处决我是吧？没问题，给我个痛快的，我不会屈服的。
1: 屈服并不丢人，丢人的是无谓的牺牲。哎，同事一场，还没有你的墨宝呢，会赐一幅吧？
0: 假惺惺的，你要干什么呀？
1: 我说你写。
0: 你说我写。
1: 资收到。我党秘密特派人员邝庆奎报效国家之西药一批，价值嘛，价值写20根金条。

你要干什么呀？我不会配合你的。我说了，我要报效国家一批西药，价值啊，可以随便开，你可以虚报。我呢，就要一张你签字画押的纸条，以证清白。 说白了，我得多拜几个码头。要呢？把字条写好，绝不会让你空着手回去。我怎么信你？广州，走私西药的人很多，抓都抓不过来。 我呢，不求跟你苟富贵勿相忘，我只求啊，我们以后少一些互相打扰。

0: 其实啊，你没必要这时候来香港，我一个人就行了。
1: 我是他二哥，我怎么能不管呢？
0: 小心行事吧。
2: 您之前说把这广州大酒家交给我师父经营十年，我们一直在等着律师楼过来办手续呢。
3: 当我没说过，现在日美交战，哪还有船去美国？既然我走不了，我要靠这酒家过日子，我回来有什么不对吗？
2: 可是您说过，等我们办理完冼先生的后事之后。
4: 小文，别说了，广州大酒家是冼家的，东家李氏理应交给冼太太。不知冼太太有什么章程啊？
3: 你们照样经营，我只看账本。以后每个月我会安排会计来做账。
4: 应该的。
3: 几位本家亲戚来领份薪水，职位你看着安排，跟着彩美学习就行了。
4: 好。
3: 酒家不养闲人，戏班子也该搬走了吧？

0: 他们一批文化人离开香港，你店里几个人都什么人？
1: 他们是我生意上的朋友。
2: 与其就抓这几个文化人，不如顺藤摸瓜，全都揪出来。我今天就是来代表我们的东家跟你们谈判的，绝不能便宜小泽那帮日本人。
3: 日本人怎么可能让我们赢啊？
4: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他只属于你我两个厨师之间的较量。
1: 请看《珠江人家》第33集。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照样经营，我只看账本。以后每个月我会安排会计来做账。应该的。几位本家亲戚来领份薪水，只为你看着安排了，跟着采美学习就行了。好。酒家不养闲人，戏班子也该搬走了吧？
1: 贤太太。
2: 您之前不是还要投资戏班子的吗？
0: 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风头正劲的梁红玉，现在可是挂着催命符的，住在咱们酒家，是个祸害。我会带着戏班子离开。这段时间，也谢谢各位师傅的照应了。
1: 哎，立夏，你还是找到住处再走吧。
0: 你说了算呢。 下一秒，日本人来抓他，连累了酒家，你来担这个责任？
3: 二哥，
4: 阿卫，
3: 你怎么来了？

0: 阿威，黄师傅。太好了，你回来。
1: 我跟我大哥一起回来的。对了，大哥在门口，快去看看。
2: 这位是陈卫厨师吧？果然是年少有为。
0: 哦，这是东家冼先生的遗孀。东家被日本人炸死了。
2: 陈师傅，有你回来作证，我对广州大酒家更有信心了。冼先生在世的时候，经常在我面前夸你。
1: 东家是我的恩人，日后冼大有需要我陈为的地方，您尽管吩咐我。既然你们先聊，我找他有事说。
0: 哎，
3: 什么愿望？转移一批文化人离开香港，你负责转移其中的三个人，有问题吗？
4: 那李夏呢？
3: 他在第一批的名单里，但他拒绝了，说是离不开西班牙。
5: 哥，我不能跟你们走，我走了西班牙就散了，师父和干爹的心血也就白费了。
6: 那就一起走。
5: 这很难吧？
6: 没有错。我跟你二哥想办法。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妹妹的照顾，我跟我弟弟敬大家一杯。
1: 哎，
0: 好。
6: 哎呀，都请坐吧。我也不瞒大家，这次我跟我弟弟来呢，是想带我妹妹还有整个戏班都回广州，一共15个人。需要的证件多，我想打听一下香港有没有黑市。
3: 在黑市买证件的话会很贵。
5: 大哥，我们戏班子已经没钱了。
6: 这个你不用担心，只要有人做这门买卖就行。

1: 你要不算脸色，我和你一起。哦，那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回头把钱给我弟弟。我这次带来的都是硬通货，是小面额的稿费。啊，
2: 孝文这里得手，一定要帮山河谈个好折扣。
0: 那没问题。
1: 来吧，吃吃吃，来。
0: 他们三个发疟疾掉队了，只好由你单独护送，行吗？
2: 我带他们混迹戏班一起走。
0: 好，还有，你大哥，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一些。黑市上说，你大哥的那个证件来头很大，发证的防疫积水部队非常神秘，上级一直在调查。 他是怎么拿到的这个证件？他跟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现在我们都不确定。
2: 我大哥他怎么可能出卖我跟我小妹呢？
0: 可他如果真的是汉奸，你该怎么办？我会听从组织的安排。
3: 宪兵队抽调各地警力围堵香港，我给你争取来了。如果能抓到中共偷运出去的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我定会为你请功。
4: 放心，我会坚守住我的关卡。
3: 嗯，你先行出发，我会巡视各个关卡，希望能得到你的好消息。
4: 好。

0: 跟上来呀！快点！哎，这里窄，小心一点啊！
1: 让大家休息会儿吧。我来帮你拎来。都休息会儿吧。好，搬过这座山，咱们就到了。好，好，好，来来来，先坐一下。
2: 慢点，都慢点，都慢点。
3: 你带那几个人都什么人？
0: 啊，
1: 他们是我生意上的朋友。慢点，慢点，坐下，坐下。
4: 大家就地休息一下，
0: 辛苦了。
4: 你们嘱咐一下，
1: 叶连连大家伙，
4: 冯行大哥，这是他们敲断我头上的，我实在没有办法。
1: 行。
4: 上级从来这本书从下次通信起启用新密码，日军发现我们有新电台了，会加强搜捕。
1: 你要保证电台和密码的安全。这本书其实不重要，定期更换，被人发现了也没关系。重要的是查阅密码的方式，都在我脑子里。
4: 必须万无一失。
1: 我已经把查阅密码的方式拆散了，编进了一份菜单里。如果我出事了，换一个电报员也能迅速接收，不会丢失密码的。
4: 什么菜单？
5: 是合成了一起编的一份菜单。如果我出事了，找他拿，让他把不属于菜单的字圈出来，就是查阅密码的方式。那如果菜单落入别人手里呢？这
1: 份菜单是我们俩精心推敲过的，我额外编进去的字，只有他能看出来。哎呀，真是不枉我。
6: 连夜跑了100多里的山路啊！抓了这么多条大鱼，还有陈家三兄妹。哎，你们也是难得凑在一起吧？久违了。何局长，
7: 什么事儿啊？
6: 受省政府委派，全省联合行动，抓捕从香港被中共偷运出来的文化人。
7: 你可不能开这玩笑啊！ 这都是戏班子里的人，你看这有花名册，而且都在八合会馆备过案的。
6: 你少跟我来这套，什么证件呀、花名册呀，对你陈山河来说是难事吗？你们兄弟二人也在花名册里吧？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成戏班子的人了？
7: 这不是我们兄弟俩担心小妹一个人，她带不了这么多人吗？

0: 陈家老二，他是做什么的？我是开戏师爷。没问你。人家不都说了吗？开戏师爷。他编过什么戏呀？
1: 梁红玉，我们戏班这一年多只演过这一出戏。
0: 梁红玉，挂了号的抗日戏。你跟我走，咱们聊聊吧。
2: 邝局长，我妹妹她不懂事儿，
3: 她不懂事儿，她比你懂事儿多了。别看你这个三妹，瘦瘦小小，弱不禁风的样子，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红玉，资深的抗日分子，同时也是这次中共从香港偷运出来的重要文化人。退后！
2: 邝局长，咱都是老熟人。
3: 退后！
0: 这实在不行，我把他们带回香港还不行吗？今天谁都走不了。 陈立夏，你出来！你别动！

0: 邝局长，还是你这个关卡成绩好啊，抓了这么多人。
1: 袁主任，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哦，情况是这样的，Summer
2: 姐，好久不见。你们这是？
3: 回广州。
2: 证件都有？嗯。没有夹带外人吗？
3: 都是戏班的人，认识好多年了。我两个哥哥你也都认识吧？
2: 其实我们执法呢，还是以人为本。大哥、二哥都在，挺好的。邝局长嫉恶如仇，按说呢，我是应该支持。不过看到你嘛，我觉得还是得给你点面子，要不打我的车回去。
1: 那太好了，小妹啊，这一路颠簸还受了一些风寒，要不然就搭阮主任的顺风车。啊，还有这戏班的这些人，
2: 当然了，我也希望以后能常听到你的戏。
1: 哎哎，
3: 欠你的人情我会还。
2: 不重要。邝局长，
1: 啊，
2: 聊两句。
1: 到了广州，你去南路药房，我带着这些人跟你会合。
4: 把这些人先带回去，咱们回警局再聊。
2: 是这样，孔局长，与其就抓这几个文化人，不如顺藤摸瓜，把中共地下党在广州的人全都揪出来。
4: 那这么说，阮主任已经知道这里边谁是文化人了，
2: 都有可能。
4: 嗨，那您的 Summer 姐，
2: 不重要，不管她是不是，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4: 逃不出您的手，明白了，明白。
5: 收队，
6: 闭枪，向左向右，遵，老婆，走。

0: 爸爸妈妈，我们兄妹又回到一起了。我不管他们谁对谁错，都是我的好哥哥。求你们保佑我们，永远不分开。
1: 行了，上楼冲个凉，赶紧睡吧。西班子里的人就暂时住在南路药房的仓库里边，至于以后怎么办，睡个好觉，睡足了再想。
0: 二哥他没事吧？他救出来那三个人就是要逃出来的文化人，你不应该责怪他。
1: 哟，那你这是在责怪我吗？
0: 大哥，我去睡觉了，帮我把行李拿上来。

0: 我去看了二哥，他跟谭伯伯的女儿开了一家照相馆，你知道吗？
1: 嗯。
0: 照相师是谭伯伯的女儿，叫谭淼淼，长得还挺好看的。他给我拍了好几张照片。
1: 你喜欢就好。
2: 哥。
1: 嗯。
2: 我记得爸爸妈妈出事那天，你也在给我们拍照，二哥也要拍。
1: 嗯。

0: 他从小都不听你的，我们从小都分开，好不容易相聚了，你就让着他一点吗？
1: 你是不是也这么跟他说的？他怎么打你的？
0: 他也没说什么。
1: 他说了什么，我猜都能猜得出来。
0: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1: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小妹啊，你就比方说这些遗书，三国游戏看上了，动用宪兵队连抢带夺，那我眼瞅着他把这些遗书给弄到日本去，咱们打也打不过，抢也抢不来，怎么办呢？那我就跟他说，你得找专业的人把这些个遗书给誊抄一遍，字迹工整，格式统一，查漏不缺，然后再写上他的名字，珍藏起来，他就答应了。
0: 然后呢？
1: 然后，这些个遗书秘方的原本就到了我手里头，我再把它存到洋人的保险柜里边。
0: 你不会眼睁睁看着老祖宗的好东西给他们抢走，你一定是有意抄错了什么，对不对？
1: 三国游戏虽然不是行家，但他可以找行家，不能故意抄错，他之后一定会核对。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呢，就在这墨汁里动一些手脚，字迹会越来越淡，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变成白纸，就算变不成白纸，它也不是完整的。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医书，我们得留下来供后人查阅，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不能丢。小妹，用药讲究寒热虚实表里阴阳之别，要审时度势，对症下药，病情凶险时不可一味用猛药，否则去了病也丢了命。
0: 可是二哥说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 何为玉，何为瓦？从本质上讲，这玉啊，它也就是一种矿石，对吗？雕琢好了可供赏玩，砖瓦虽然是泥巴做的，看着不起眼，可是小妹你瞧一瞧，就我们这个屋子，那也是一砖一瓦盖出来的，万里长城那也是一砖一砖垒出来的。在朕的面前，你是愿意做一块玉供人赏玩呢，还是愿意做这砖瓦遮挡风雨抵御外敌呢？
2: 大哥和二哥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陈立夏不知道该听谁的，他只知道两个哥哥在这乱世之中都有正义，有担当。

0: 哦，是的，我卖这个价格不是因为我想要很多很多钱，是因为我欠了各方面很多钱，我不能没有良心就这样跑了。我只留一张船票的钱，就像4年前来这里我也只有一张船票的钱啊。你干了4年，连一张船票钱都没赚到啊！
1: 啊，そうなんですよ。我也很烦，为什么会这样啊？我对自己的厨艺很有自信啊，在日本我也很有名气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来这里赚不到钱。啊，其实你做菜还行啊。啊，本当です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但是我想早一点回日本。哦，当然我也很用心经营这个饭店的。
2: 我花钱修这个房子，去年下很大很大的雨，我花了很多钱修这个房顶，到现在还没还清啊。你还记不记得当初这个大脚虾是你抢过来的？你要是想走的话，拿着行李不就回去了吗？你们当初过来的时候不也什么都没带吗？啊？ 我当初把广州大脚虾交给你们的时候，是不是说过，这个地儿你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等有一天我们的东家回来了，这个广州大脚虾要原封不动的还给我们东家。我今天就是来代表我们的东家跟你们谈判的，该怎么说呢？
1: 但是我行了，你的诉求我都了解了，不就是后期的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费用吗？对吧？还有你们欠下的债，一张船票，如果这些我们都答应你，是不是可以马上把广州大脚虾还给我们？但是我有最后一个请求，我想和你最后有一场比赛。
2: 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你说说看。
2: 这场比赛不能公开，它只属于你我两个厨师之间的较量。

0: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了，我们这次回来是代购了买酒楼的钱的。
1: 王师傅此言差矣，这怎么能叫节外生枝呢？啊，
0: 阿卫，必须比，绝不能便宜小子那帮日本人。
2: 谭先生，你们跟日本人比，日本人怎么可能让我们赢啊？
1: 师傅，所以我们要商量一个比试的办法嘛。
0: 对呀。
1: 我可以帮阿卫设计菜单呀，既能展现阿卫的厨艺，又能体现我们粤菜的特点，来，还不能让日本人做手脚，这不就完了吗？
3: 嗯，你有什么想法？
4: 要不从我们的菜单上选。
0: 哦，这是我和陈卫的一个共同爱好，我们把粤菜的菜式都写出来了，从凉菜到热菜，从点心到糖水，但是呢还没有起名字，所以叫我们的菜单。
1: 阿伟，你们的菜单？啊，喝酒，喂，不是。 这都没我了，我去哪儿了？
5: 来来来，敬你们的菜单。
6: 你刚才为什么要跟他们说我们两个菜单是临时的？应该是永远。

0: 阿卫，你迎回广州大酒家的事上报纸了，民心所向，大涨了咱们老百姓的士气啊，真是好样的，好样的。
1: 厉害啊，
2: 当然。
3: 行啊，你真厉害。阿伟，我向往的真的不是去哪个酒家吃哪道菜，

0: 我向往的是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
1: 最后不知天在水，半船清梦雅星河。

0: 阿威，我问你个问题啊，为什么每次我洗你衣服的时候都会缝一颗新扣子上去啊？
1: 万一那天我不幸被捕的时候，我可以不用那么难受。

0: 我回来坐这张桌子已经很多天了，寸功未立，这样下去位子不保啊。
1: 况且，出什么事儿了？
0: 昨天去宪兵队开会，阮非洲对局里边人浮于事颇有微词，对广州的治安也不满意。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了？
1: 我觉得，他就是没事儿找事儿，要不就撤销休假，我们三班倒，给他执勤。
0: 问题在于阮非洲的手已经插到警察局里来了，局里的人有人想坐我的位置。
1: 况且，我对您忠心耿耿，您要是不信，就一枪崩了我。
0: 我信你，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办，把这个人给我揪出来。
1: 是。
0: 还有就是该收网了，再不收就晚了。
1: 按照您之前的指示，我已经摸清了中共地下组织的实力，只是还没有找到他们最重要的那个电台，所以暂时没有惊动他们。

0: 陈家老二，你也在这儿？
1: 矿局长这么兴师动众，搞什么？
0: 搜。
2: 是。
0: 可惜了，亲本家人奈何做贼。

0: 好劝劝你闺女，让她把东西交出来，你们都可以回家。
1: 我们发现难民营啊，有很多军医想通过你跟三国有喜的关系进到里面去查一查。
2: 昨天陈卫到前厅见了一位客人，这个客人有问题。
3: 请看《珠江援交》第34集。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

0: 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古老戏台，年轻面庞，他们是戏曲新生代，用扎实功底丈量传统深度，以青春之名让古老艺术破土新生。青春初绽，戏舞华章。

0: 其实我觉得，要讲到这个《红楼梦》剧目，可能再要往前翻一下，就是第一次一个昆曲的大型的这个新编的青春剧目，然后它是召开了这个全国的海选，然后正好也是咱们青春戏院一起做的这个海选《红楼选秀》，连着大概有四五天吧。
1: 对
0: 进行的那个，然后这位是当时的一匹黑马，林黛玉的黑马。对，
1: 我们同学他说，这你演林黛玉你累不累，问我啊，我说还好啊，就三个小时不算累，戏份不是特别多。我不是问这个，我说你不得装啊，你也不是那性格啊，然后就跟我说的，我都我说这个嘛，演员嘛，一人千面，演什么都得像才对。
0: 我可能很多地方都不像宝玉，但如果说一定要说跟宝玉有哪里像的话，可能就是任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就比较做事比较专一吧。
1: 对，那时候对，然后佳慧也是被选中来这个宝玉，然后我是被选中来这个黛玉，之前我们俩不认识，也不认识，
0: 可不熟了，
1: 可不熟了，
0: 感觉可不熟了，
1: 八竿子打不着的，挺美的，
0: 我当时
1: 长头发，
0: 比较关心的一点啊，
1: 长发。一个美女长得有点像巩俐，
0: 现在改头换面了。
1: 原来太瘦了，原来刚开始那个作腮啊，其实宝玉他还是要胖一点的嘛，要丰满一点，所以说就让他增肥，然后特别气人这个人，每天当着我们女生的面就是，哎呀，我怎么吃都不胖呢？我们去他家里，叮，快递来了，好几箱子，哎，这个好吃啊，哎，尝尝这个，我一看。全是膨化食品，然后你就吃这个，你能不胖？
0: 可香了，哎
1: 妈！然后就爱吃蛋糕，
0: 然后我一个人可以把那个超市里面，就是大的大型超市里面卖的那个这么大的一个千层，我一个人可以干掉。第一次认识他，我当时其实最关心的是，这蛋卷是不是有点高啊？对。当时会有那个，因为我要穿那个厚底嘛，厚靴，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得穿多高才能比他高，因为他比我高嘛，他高一点哈，他是小恐龙啊，
1: 对啊，我会慢半拍，
0: 他有外号我起的，就恐龙，大家不都知道他的大脑离这个神经末梢有点远嘛，然后就是反应慢，
1: 对，我有这个情况，就是会。可能我在想这个事情，你在跟我说别的另外的话题，我就顾不过来。
0: 他有时候自己就是今天要演出，他要是在吃饭，一会儿他就开始入戏了。哎，这个这么走好看，那个那么走，哎，你说
1: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0: 有那天给你包头，牡丹亭就是在这一次化完妆了，他一个人照着镜子就开始在练那个不娘的。笑，然后包子，说了一下，哎天呀，这样的可人谁爱谁看着谁不爱呀？然后他也没听到人家夸他，他就自己在那个镜子面前在练那个蹙眉的那个感觉哈，就那样。然后旁边那个演春香的人已经受不了了，你知道，但他自己没有反应过来。
1: 他是个大认真，我觉得他做什么都认真。一集合了最先到的，然后一化妆了也是最先来的，就那种。所以说，我俩也是被他带着，我也很认真，认真是肯定的，就是有点反应迟钝。对，这个不妨碍我认真。
0: 用手机拍吗？相机拍啊。
1: 行，走吧，咱们这个先放这儿。虽然不太理解，但是我去找找去。

0: 奇怪，如此面熟。
1: 这个妹妹倒像是，就像是一般。

0: 你先。
1: 我刚想说你先。我的内容是拍后台在化妆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很多人像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他们往往会说啊，生活和工作要分开呀，啊，对吧？往往是这样的，说工作上的事就不要带到生活当中，但他们可能就是不知道，像我们搞戏曲的，其实我们的生活完全已经和工作融为了一体了，所以我就拍了一个在工作的一个状态的这个其实它就代表了我生活的其中的一个很大的部分。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谢谢你的补充啊。
0: 没有，我的照片我刚才出去我不知道拍什么，然后突然一抬头看到了在阳光照耀下的一个小草，然后我就觉得在墙的缝里面钻出来的，就是说我会感叹这种生命力的旺盛，所以我希望就感觉人总是要有希望在，不要轻易的放弃，对，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可能跟其他小朋友不太一样啊，我是京剧世家，是萧长华的后代，萧家的后代。我的姥姥、姥爷、姥爷这个萧润田啊，姥姥王香兰都是黑龙江省京剧院的演员，所以说家里呢就有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啊，从小学戏的老师们啊，就对我的这个培养的时候，对我的要求就很高，而且在学校，我们要求就是老生嘛，你唱老生的，一般都得，就是练功的时候可能没有要求你那么高严格啊，没有那么苛刻，不是说像唱武生的你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但是在附中的这些老师们非常负责任啊，他们对我的要求从小培养的就要求文武并重啊，我变声之后呢，老师把我分到武生组去学习探庄、学习夜奔啊、学习喜福山啊这种武生戏，然后同时老生戏并行啊，这可能也是对我的一些特殊照顾。啊，我是2017年在武汉江夏，就是谭鑫培的故乡，然后当时在武汉江夏的谭鑫培戏楼啊，我们当时举行的这个拜师仪式。首先这个我觉得定军山这出戏呢，在这个我的学习过程中和我的这个工作，我的整个的艺术生涯的过程中呢，就在前期这段时间，我觉得定军山就是出镜率非常高啊，因为我经常演出定军山，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这出戏，跟我就感觉很有缘分。我头一次感觉我能够在舞台上得到掌声，就是定军山，那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次这个有一个管教他啊，关。

我觉得我能直观地感受到呢，他们鼓励我，对我有认可了啊，我渐渐地能够恢复在舞台上的这个正常的演出了。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想过，那时候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从事爸爸的这个行业？我很喜欢弹吉他，我是不是可以弹吉他去，或者是作为一名老师啊，或者作为一名乐手啊，我可以去做点别的，或者是做点其他的我喜欢的，或者是有兴趣的啊。但是后来从事了这个专业之后，我发现京剧并不是固定死的，我就觉得戏曲演员是能够千变万化的，做什么都可以，我们可以去做乐手。我们可以去唱歌，因为我们的这个戏曲学京剧，京剧是一个综合的门类，它有唱念做打，有表演，有演唱，有念白。我觉得这个京剧是一个融合性很强的这么一个艺术门类，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一名京剧演员，就像您说的，说有没有想过从事别的？我觉得做什么都可以，只要就是自己你想把它做好，有毅力我觉得就能做好。好。没问题。

0: 我拍了我的大龙
1: 啊，我觉得车车是一直我最喜欢的，它虽然是一个机器啊，但是我觉得它是我的朋友。我的每一场演出啊，我到哪个地方啊，甚至去外地演出，有的时候它也会陪着我啊，帮我做了很多啊。我的生活中有两个龙啊，三个龙，我的车车是龙。我爸爸是属龙的，我的女朋友也是属龙的，都是龙。小时候我记得 我妈妈对我就是说我平时特别喜欢看车，很喜欢车，小时候就看车，很喜欢汽车。那静静的看，对，一看车就不闹了。对，现在也喜欢静静车。对，我觉得我这张停在正宇祠门前的我的大龙，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啊，它是一直陪伴我的好朋友。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唤醒千年文脉，

年演员以纯粹身心走进经典，宝黛的韵律有他们的理解，古老城市青春演绎，经典由此新生。

必学剧目，对，因为它是手眼身法部，包括原场，都是，然后花旦的转眼珠啊什么的，就花旦的一些基础都融合在这个戏里了，而且它是，京白嘛，然后一是练嘴皮子，二是呢就是这个戏呢花梆子也都包含在内了，所以是一个特别，其实看似简单，但确实又特别难唱。其实不足的地方特别特别多，就是按师傅来要求的至今还没有达到，就是包括一些眼神的运用，然后包括一些表情好多是达不到的。我是2008年毕业，我毕业之后呢就跟师傅学戏，然后是2016年拜的老师为师。师傅这个戏呢是教了 N 多次，就是我每次演出都要去找老师来加工，加工完呢然后想排呢，师傅还要到京剧院去给我去说戏，就好多地方还是达不到师傅的标准。啊，我就是静音呢。哎呦天哪，我感觉没有他就没有了生活。鸡不离手，手不离鸡。好，哎呀，这太可爱了吧！那我要跟别人拍重了怎么办？

吧。

觉得就是因为郑义慈不是被翻新了嘛，然后我觉得像这种比较历史性的这种戏楼在北京越来越少了，嗯，然后我觉得这个匾一进门还是这种老的东西，包括那边有一个碑，还有它这个瓦，我觉得都是比较特点的，就是一进来这种视觉感官，尤其像我们这种戏曲类的，就一进来就会有那种代入感。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0: 对，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0: 对，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传统文化不是青春的牢笼，青年演员以年轻的方式驾驭古老城市，生旦交响，跨界生长。他们用多元探索拓宽传统边界，让每一方舞台都成为青春绽放的疆场。

我的名字很刚很硬，我的哥哥叫帅，他们名字里头带帅，然后我就随我哥哥叫帅。很多时候老师点名都会觉得刘帅毅，以为是个男孩。有的时候名字很重要，它好像就代表了你身上的有一种内在的一种东西。有的时候对待一件事情，如果说是遇到困难了或者怎么着，激发出来的一种那种反应，还有我做这个事情不达目的，我就不能让别人小瞧我，就那种态度，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我就是不喜欢别人，就是说，哇，我就觉得你这点你肯定做不好，或者说你肯定是弄不好，我不相信你怎么着。他要越这样说的话，就越激励我自己的那种胜负欲、好强心。这个说来话长，因为我老家是洛阳的，我们那边就是纯纯的就是细窝，就那儿的人，公园路边每个村儿，我是农村长大的，我们每个村里头都会有那个小乐队，那都是大家都是业余的啊，但是都聚集在一起，可能定个一周一个时间或者两周一个时间，就会一起聚起来，逢年过节的唱一唱，开心开心。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妈妈就很喜欢戏，很喜欢戏呢，小的时候就带着我去，我也不知道多大的时候，反正我自打我记事儿起，我就已经会唱戏了，就我妈教我会唱戏的，后来。哎，到我五年级毕业之后，我妈就送我去上了河南省，这。

声音校去正式的开始学习戏曲。我觉得小的时候，我记得很小，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几岁，当时我们村里边是特别喜欢戏，专门请了我们宜川电视台吧，好像是什么，反正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舞台。然后我当时很小一点，我记得我应该那么高一点吧，就上去咿咿呀呀的会唱，当时呀，全场观众那叫一个哈哈大笑。后来在我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当时我学了一段戏，我妈教我的，叫五世青英一家人欢天喜地，中间有几句唱很有意思，就是老身我今年107岁，眼不花我这耳不聋，腰不酸我这腿不疼。我记得当时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就是我还敲着腿，我的腿不疼腰不酸，特别可笑，我们全家人都被我那个场面给逗得哈哈大笑。后来我妈哎呀更加坚定了她要让我从事戏曲这个行业的决心，也是可能是看到我小的时候对这个表演这方面就好，小的时候特别外放，性格特别外向，叽叽喳喳的天天一唱戏啥的嗓子也好吧，可能我们那边洛阳人的嗓子都很好，就是一唱戏哎呀嗓子就不费劲了，使劲的唱。我们之前下乡的时候，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次演出任务是3个月，一直在下乡演出3个月，很辛苦很辛苦，确实现在想想怎么过来的我都不知道。凌晨晚上演完出之后凌晨卸台，那时候我们都得一起干活，卸舞台，那么大舞台全部卸，卸完之后装完之后再装车赶往下一个点儿。而且一般演出任务都是在过年的时候，就刚过完大年初二初三我们就要去演出，这个时候就是演出最旺的季节。因为我当时演的有红娘、对绣鞋还有三哭殿，这些戏都比较适合第一天的上午演，每次我们去搭完台之后回去休息可能不到几个小时就要起来。一般演红娘的话前面都会垫一个对绣鞋，所以因为这两出戏人也少，也能够缓解大家就是赶台的这个累，所以每次好多次都是赶完台之后大家回去休息，第二天一早我就一个人起来化妆，那个笔都冻得硬的，油彩都冻得戳都戳不动，还得弄到那个电暖扇面前烤一烤让它化一点之后然后再起来化妆。现在想想是挺心酸的，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没怎么觉得心酸，也觉得那个过得也挺快乐了，真的是很难忘的经历，对我来说这一生都是很难忘的。我们河南豫剧特别的棒，特别接地气儿，你一定要来了解一下，你不来了解你绝对感受不到河南豫剧的魅力，希望你能够多多来关注我们河南豫剧。出去拍吗？出去了。

拍的这个照片呢，是一段坑坷不平的这个台阶的路。我觉得这个路就像我的人生一样，戏曲演员他一定是要努力的，努力是必然的，但是也要有肯吃苦、坚持吃苦的这个心。很感谢那段辛苦的路，让自己有所成长，有所收获。

抗碾揍打见真章，手眼身法显功夫。青年戏曲人以超越年龄的沉稳台风驾驭经典，青春脊梁硬核担当，不是模仿是再造，不是追随是担当。

我是觉得唱腔啊，舞台的美感上，我觉得《散花》这出戏，特别适合来录制。我是因为美选择的《天女散花》，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因为从小耳濡目染的熏陶，然后爸妈以前。

前是莱阳市京剧团的京剧演员，他们以前经常下乡，然后就会，我如果不上学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我。如果你要在一个地方演好几天，那他们自己要打包自己的行李，有点像那种行军的那种感觉。因为去村里下乡，要有可能会住在村民家，那伙食如果吃不惯的话，像自己还要备一些就耐放的那种干粮。我妈妈那会儿他们演出，演员是要参与装台的，帮着递把手啊什么的，演完出以后下来全都是用冷水卸妆啊什么的，就是跟我们现在比还是要艰苦一些。好，我已经想好了，要求美感吗？那我现在去拍。这是拍立得吗？

特写。这是我的散花的绸子，我拍它是因为我觉得这是美丽的负担，因为尤其在北京，我觉得一到冬天特别干燥嘛，静电特别恐怖。看到这个绸子是蓝色、黄色、粉色三色相间嘛，然后我就天天练，天天练嘛，然后静电特别严重，就是严重到这个中间的这种淡黄色就完全被那个墨绿色的地毯毛盖住了，所以就每次练以前，包括上台以前，就要把绸子喷湿，要喷得特别特别潮湿，上台它才能维持一整出戏的时间，它不那么有静电。没办法，美丽的负担，负担就负担吧，美丽就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总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1日至2日19点15分，上海京剧院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京剧《洛神》，由十一红领衔，为您生动诠释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古典之美，再现梅派名剧。10月1日至2日19点半，国家京剧院京剧诗乐《春秋》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精彩上演，演出以京剧唱诵24节气，将中华礼乐文化、古典诗词、国粹京剧与民族管弦融于一炉，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意蕴。10月2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演出的京剧《穆桂英挂帅》将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惊艳亮相，张惠芳领衔主演，为您再现巾帼女将穆桂英的动人传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的是由张国强、高思佳等主演的评剧《舞女拜寿》，请您和小十一一起来聆听精彩唱段吧。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

0: 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真是牡丹竞放，笑春风，良辰聚会宴宾朋。众位家丁听了
1: 有，
0: 今日喜逢老爷六十大寿，大家尽心伺候，不得有误。来来来，奏喜乐，点灯笼，上寿礼，摆。

0: 好好啊！有请老爷夫人。
1: 夫人请。
2: 老爷请。
1: 以身请身礼朝堂，
2: 不容欺跪受尔康。
1: 书院严嵩思告老，
2: 幻想安度好时光。
1: 啊，夫人。
2: 老爷请。
1: 夫人请。
3: 老爷老爷。
4: 启禀老爷夫人，扬州大小姐大姑爷，二小姐二姑爷，
5: 杭州四小姐四姑爷，五小姐五姑爷，
3: 他们乘香车宝马带来各式寿礼，一起给您拜寿来了。
1: 贤婿女儿来了，快快有请。
3: 是。
4: 老爷吩咐，
3: 有请各位小姐姑爷。

0: 是女儿，快快起来，
1: 谢岳父。
0: 贤婿女儿一路辛苦了，
2: 岳父岳母

0: 陈卿家饺子有方，不愧是相国后代。
1: 是啊，这两对小夫妻真是招人喜欢呐、啊。
2: 岳母，养老一定要到我家来。
3: 哎，张旭如同长子，必引请二老到我家安度晚年。
4: 是啊，爹爹母亲到我家来，
5: 到我家来，
6: 到我家来。
0: 你们都有孝心，待我告老还乡之后再做商议。你们先到花厅用茶去吧。
5: 是。
1: 我们这四个女儿女婿俱怀孝悌之心，看来你我二人晚年无忧啊。走，我们也去花厅与他们热闹热闹。
0: 啊，夫人，等三春英龙到来再欢聚一堂不迟。
1: 我有这四个亲生女儿就够了。
7: 老爷老爷，
8: 启禀老爷夫人，三小姐三姑爷前来拜寿，正在厢房等候。
1: 带来什么寿礼？
8: 一双空手。
1: 这个伶阳的丫头嫁个穷书生流落天涯，还来作甚？
0: 即来拜寿便是之礼，快快有请。
8: 是，有请三小姐三姑爷。
9: 娘子请。
4: 官人请。
9: 岳父岳母在上，小婿拜主。

0: 之喜。
1: 贤婿女儿，快快起来。
2: 罢了罢了，
0: 谢爹爹母亲。
3: 三姑爷、三小姐好。
0: 翠玉，
1: 你夫妻从何而来？一向可好？
4: 孕妇大人。

0: 您二人一路之上辛苦了。
1: 白手白手，一双空手，成何体统？

0: 此说来，你们一路之上是空腹而行，未曾用膳。
1: 崔云，陪他们到厨房用膳。
2: 夫人，寿宴就要开了，让三姑爷、三小姐一起用饭吧。
1: 多口，让厨娘好生看。

0: 夫人为何不叫他们一同入席？
1: 他们上不了台面。来呀，

是捧杯邀客开鸿亮，举箸言宾表至诚，厨内精心调五味，堂前聚首会三亲，热闹热闹的很呐、啊！哈哈哈哈哈哈！只是老爷夫人好像忘了，后院柴房中还住着三小姐和三姑爷呢。

0: 五姑爷，咱们请酒啊！
1: 请酒，
0: 请啊，
2: 请
0: 酒啊！
3: 一样姑爷，两样对待。三姑爷、三小姐，委屈你们了。他们住在楼房，吃在厅堂，可你们却住在这后院柴房，吃在灶台旁。
4: 翠云，不要这样讲。
3: 三小姐，
4: 翠云。

0: 翠玉，你来看，这书上说陋室单挑庸孙不济，回也不改其乐。
1: 三姑爷，你文绉绉的，我可听不懂。
0: 哦，翠玉，来来来，这两句是说圣人弟子颜回住地破房子，用地破篮子，经常饿肚子。可是

0: 是他有书可读，照样十分快乐。我这里有你翠云照顾，要胜过颜回失败呀。
1: 姑爷真好，
2: 翠云你看。
1: 这是我为爹爹母亲不绣的鞋呀。
3: 呀，真好看。
2: 谢莲别跑，
3: 站住，
4: 谢莲别跑了，
3: 还给我。
4: 什么还给我们？
3: 还给我
4: 谢莲。
3: 谢莲别跑了，
4: 还给我们。
2: 小气鬼，给你，给你，给你。
3: 真好看。
2: 咱们去看看那个穷姑爷长什么样。

可不像那种绣花枕头一包草。三姑爷又骨气又学问，将来十来

0: 下联，我看是二姐把你宠坏了，如此出言不逊，肆意谩骂，时时地无有规矩。下联，
1: 下联，
0: 下联，下联。受屈了，
2: 三小姐，是你们受屈了，你们还是回去吧。
0: 彩玉，彩玉，官人，你可听到门外侍女吵闹啊？
3: 侍女吵闹，与我何干呐、啊？

0: 除害，为我报杀父之仇，妾身无不依从。
1: 娘子，
2: 快点儿，走啊！哎，站住！回来！
3: 走过了。
2: 结账来了，里面请。这屋子一股穷酸气，我们不愿意进去。
3: 对，上等人不进下等人之房。
2: 那么到此何事？杨三春，我的贴身丫鬟，你为什么打他？为什么骂他？
3: 是啊，你这叫老虎头上挠痒痒，岂有此理！
2: 大王爷看主人面，谁敢欺负我的小家莲？丁府的丫头不低贱，官身见了也要。

0: 今天我对你还算客气，我看你们两个人他不值半文钱。
1: 且且长都来娘家做客，理当以礼相待才是，怎能以夫欺贫，说话不讲道理。
0: 哎，谁不讲理啊？
2: 谁不讲理啊？
3: 娘子，死者等不可理喻之人，何必理睬于他？
4: 嘿，没那么便宜。哎，
0: 进去，
3: 且慢！你们一身珠光宝气，经不住这房中穷酸之气，何必进来？
0: 嘿，他！
4: 开门！
0: 开门！
4: 开门！
0: 开门！
4: 开门！
0: 开门！
5: 我告诉我丈母娘去，我，哎呦，夫人，夫人，
6: 常言道，善恶报失，莫道毫无此等事。名利争竞，须知他终有下场时。都是一家人，何必呢？
4: 气死我了！可气死我了！母亲，你要为孩儿做主啊！
0: 岳母，
1: 拜见母亲。
7: 罢了。
1: 母亲，这是我为爹爹母亲不做的手写，略表寸心。
4: 哎呦，我说妈呀，像这样的鞋子在我们丁府只配给下等人穿。
7: 拿下去赏与门公夫妇。
4: 是
1: 母亲。
7: 三春，我本念你夫妻穷途落魄，好意收留府内，你怎敢得罪贵客，还不当面赔礼？
1: 母亲。

0: 岳母，他们要是不赔罪呀，小薛我就告辞了。
1: 贤

0: 贤婿坐下，由我做主。
1: 母亲，
0: 三春，
1: 母亲，
0: 你敢嫌我错怪？你敢嫌我偏心？若不配礼，贬为不孝，休想留在府中。
2: 玉母大人。

0: 费再走。
1: 你要做些什么？
0: 官人，三妹夫妇身无分文，我与他们去谢盘费来。
1: 哼，糊涂，怎敢违抗母命，借计银两回去？
0: 官人，
1: 回去。

0: 翠玉，我这里有书信一封，请教玉父大人。
1: 是，三姑爷、三小姐，你们要到何处安身呢？
0: 南京郊外有一坡酒草房，尚可读书。我们走了。
1: 未免旁人议论，你们随我去走边门吧。

0: 快来，夫人快来，夫人，夫人，夫人，
1: 老爷，你这是怎么样了？
0: 大事不好了！

想交好，焉能出此大事？告辞。

0: 走。
1: 母亲，
2: 夫人，
1: 母亲，
0: 你等我，夫人，快走。
3: 这岳父驾中有难，怎能及早了之？
0: 你父已上出使谨慎，有道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还是快走的好。
3: 岳父，不要连累你们，去吧，去吧，
1: 爹爹，去吧，爹官啊。

0: 还有周金龙。
1: 哎，这个不孝之人顶撞于我，已被我赶出府去。
0: 小看应龙，是他言道，人不伤乎，乎必伤人，劝我按住急生出监，可这如今哎呀来不及了。
2: 圣旨下
0: 接

0: 杨继康听旨，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杨继盛诬告严嵩丞相，罪大恶极，本当诛灭九族。念杨继康平日忠厚谨慎，从宽发落，即日起削之为民，抄没家产，逐出京东。杨大人接旨吧，
1: 谢万岁。

夫人，如今只剩下你我两条老命。

0: 所有。
1: 老爷，我们只好去扬州投奔女儿女婿。
0: 只是这路途遥远，如何去？

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好端端的团圆宴就这么散了，老爷夫人翠云，你们要多多保重。

0: 父岳母到扬州了，现住在大姐夫府中。
1: 我爹爹母亲什么打扮？
0: 员外夫人打扮，这里外一身新呢。
1: 看来我爹爹没有问罪，乃是告老还乡。
0: 是啊，
1: 你怎么不把他二老接回府里来？
0: 没有夫人做主，我也不敢呢。
1: 哎呦，傻死你了！但是我母亲就有私房银子30万两，这30万两岂能让我大姐独吞？下联有公府家丁，快快拜轿上书府。
2: 是，夫人吩咐拜轿上书府。
3: 啊，二妹，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1: 姐夫从哪里而来呀？
3: 从南京而来。
1: 可曾到家？
3: 未曾到家。
1: 你既没到家，那我到哪里去？暂时不告诉你。
3: 阿贤弟。
0: 大姐夫。
3: 二妹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0: 夫人不说，我也不能说。
3: 不说也罢，贤弟，与兄此次南京回来，特与贤弟商量大事。
0: 大姐夫有话请讲。
3: 贤弟呀。与兄求官到南京，正逢严相，为夫权，为夫权。扬言要出养家根
0: 啊！这你我两家岂不是要遭殃吗？
3: 幸亏我打通关节，到雁门。严相国召贤那是广寿一子，你我只需孝敬万两不已，便可躲在庇护。
0: 好，仇变喜来钱通神，凶变吉来倒乾坤，倒乾坤。这万两银子小意思，不知如何去判亲。
3: 此事包在于兄身上，不过我手头不便，你与我5000文银，你我同拜一父，共享荣华富贵，如何？
0: 此事嘛，还要与夫人商议商议。

0: 哎，二枚怪巧，焉有不远之离？这份白夜衣服的书帖，
1: 大姐夫，
0: 愚兄即可与你代笔。
1: 大姐夫一肚子墨水，那就拜托大姐夫了。咱们书房请，
0: 请，
1: 请，
0: 请。

0: 婢铺张了。
1: 亲生父母不是外人。
2: 哎呀，老爷夫人，我们小姐思念两位老人家，

0: 儿啊，如今为父是一无所有。
1: 爹爹，此话怎讲？
0: 为父削职为民，超没家产，哪里来的无间降龙？

0: 何故发怒？
1: 啊，爹爹，你这帮贱人不听使唤，可真让人生气呀！啊，爹爹母亲，你们坐坐，我去去就来，去去就来。
2: 夫人，夫人，哎，
3: 哎，老爷夫人，你们看见了吗？
0: 看见什么？
3: 二小姐一听老爷的实情话，脸色立刻就变了。
4: 翠云，你家二小姐从小就是这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3: 夫人，我看二小姐没有大小姐厚道，我还是去请大小姐来再做商议吧。

0: 夫人，看来翠云言之有理。
1: 哎，丫头不好，与小姐有何相干？
0: 好儿啊，为父府中饥饿，蒙你在荷花厅设宴，快陪为父赴宴去吧。
2: 啊，爹爹，此事不巧，你女婿说今天约了扬州城内的富商巨贾在荷花厅请客饮酒。
0: 哎，这都无妨，不在荷花厅可以另外设宴。
1: 是啊，自己爹娘不是外人，随便哪里都可用上。
2: 啊，对，母亲说的对，自家爹娘不是外人，随便哪里都能用饭。下联小姐陪我爹的母亲到厨房请饭。哎呀，两位老人家一定是饿坏了吧，到厨房吃饭吧。
0: 夫人，女儿如此孝顺，我倒要尝尝这个味道。走。

嘿嘿。

0: 你这个不孝之女，你与我滚下！爹，滚下！
1: 你敢！老爷，你可老不死的！你，
2: 爹爹母亲，还是随女儿回去吧。
1: 且慢。
3: 大的胆，无有我的应允，你怎敢收留他们？
2: 官人，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啊！哼，
3: 在家从父，你要听从于他；出嫁从夫，你就该听从于我。快与我回去！
2: 官人，
1: 回去。

苦

0: 再出银五十两，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1: 好，娘子不必回家去取，啊，二妹借我一用。
2: 下联，
3: 小姐，
2: 去给我爹爹母亲取一百两银子，再加两套衣服。
3: 什么衣服？
2: 我大姐夫家给什么衣服，我们丁府也给什么衣服。
3: 是。
4: 慢，夫人。把衣服脱了下来。
2: 爹爹，母亲，爹爹，爹爹，母亲，求女儿如何是好？
4: 儿啊，儿啊，死者当忠戒不分，人贼作父之人的东西，为父不要。
1: 住口！罪官还敢骂人，快与我回去。
4: 去吧，
1: 快与我回去见人。

0: 夫人，夫人，夫人，
1: 老爷，
0: 翠玉，
1: 老爷，
0: 我们。

这真是人情似纸，张张薄，事事如棋，句句心。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二小姐呀，那可是你的亲爹娘。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闻讯闻花快来。
1: 爹爹回来了。
0: 儿啊，为父不在家中，可有何人来过？
1: 爹爹，昨日傍晚风大雨骤，岳父岳母前来透亲，他们面黄肌瘦，浑身湿透，身旁只有翠云陪伴，现在厅堂用茶。
0: 果然如此，他们讲说什么？
2: 爹爹，岳父受到牵连，超没家产，逐出京都，历尽千难万险，来到扬州，投奔女儿女婿。可恨于之云人贼作父，二姐结账，薄情拒收，时时的令人心寒。爹爹，
0: 儿啊，这里有书信一封，你们看来。
1: 这是大姐夫于之云的书信。
0: 正是，那于之云受严相之命来到杭州下书警告，卧藏罪官，便为痛打。儿啊，快叫你们岳父岳母悄悄出门去吧。
2: 爹爹，岳父是你的同窗好友，怎可薄情撵走？
1: 爹爹不可如此无情
0: 大胆。跪下，跪下。你们哪懂些什么？
1: 爹爹正为收留岳父岳母一事大发雷霆，
2: 爹爹要将我那岳父岳母逐出府门。
3: 老爷，你
4: 请婆婆做主。
3: 别急别急，有我在，有我在。
0: 夫人呐、啊，此事非同小可。
3: 什么？请亲家公亲家母出来喝杯团圆酒。
5: 是
0: 大胆。
3: 你吓死我了。
0: 哎呀夫人哪，岂不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那杨继康乃是不祥之人，岂可轻易留在家中？
3: 什么亲家上门不祥之人，留他不得，逐出府门。老爷，
0: 哎，
3: 您病得可不轻啊。

0: 呐，有道是城门是虎，养鸡吃鱼，那杨继康乃是朝廷罪官，倘若留在家中，势必招灾祸呀！
1: 爹爹，
2: 不要！

0: 想不到千里奔波四处碰壁，
1: 真是难为亲家了。老爷难道就没有办法可想了吗？
2: 办法倒有一个，亲家大女婿已拜燕相国为义父，我陪亲家前去找他便是。
0: 不，我绝不求那人贼作父的无耻小人。陈延兄

0: 颗相送，若被阎当知晓，必有灾患呐。
1: 亲家，亲家，亲家呢？
0: 你这是何意呀？
1: 三百两银子给亲家做盘缠。
2: 可真是人生二字难看破，世态千般几看全。老天爷呀，您开开眼吧！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雪地里一定是冻坏了，
1: 快扶他进来。哎。

0: 老爷，夫人，
1: 翠玉，翠玉，老爷夫人现在哪里？
0: 在。

高啊。姑娘，请喝姜汤。姑娘，请喝姜汤。姑娘，请喝姜汤。姑娘

0: 继康，杨继康乃是我嫂嫂的父亲。
1: 你嫂嫂是？
0: 兄长邹应龙，嫂嫂杨三春。
1: 三小姐，三小姐，
0: 姑娘，我还是扶她到里面休息去吧。

0: 我们到那边看上一看。小心了，夫人。
1: 翠玉，翠玉哪里？
0: 翠玉。

0: 不可，夫人。
1: Oh, okay.

0: 三春。
1: 母亲。
2: 是三春。
0: 三春来了。
2: 三春来了。三春来了。
0: 三春。

0: 春。
1: 我是你的女儿。

0: 可饶，多亏崔林大义相助，可如今他不知到哪里去了。
1: 爹爹母亲三方宽心，崔云现在我家，请爹爹母亲进去住下，母亲回家。

0: 身子吧。二弟，快来见过我家爹爹母亲。
1: 侄儿邹世龙拜见杨家伯父伯母。
2: 少礼。
3: 老爷夫人，翠云昏倒在雪地，多亏恩公相救。
2: 多谢恩公。
1: 嫂嫂，饭已做好，请伯父伯母用饭去吧。
0: 爹爹母亲，请。

娘子不要小看于我，你来看。

0: 此番组是金榜题名，状元及第，燕相国收我为门生，如今我母已做了齐生巡案。
1: 你投靠了那燕宋老贼，你怎能不忠不孝，前朝不分？
2: 说得好。
0: 原来是岳父岳母驾到，小婿大力参拜。
3: 想不到你也是个趋炎附势的无耻小人，老夫绝不与你这人贼作父之人为伍。夫人，我们走。
0: 岳父。

0: 若要夫妻到老，这金银立即与我抛掉。
1: 娘子息怒，为父还有下情相告。
2: 讲，
1: 与父大人。

0: 娘子，
1: 如此说来，倒是老夫错怪贤婿了。
2: 三姑爷，
0: 翠玉，危难之中，多亏你照顾二老。
3: 兄长。
0: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

0: 燕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6360，400926360。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这真是礼节方显干骨硬，精算更知秋水明，坎坎坷坷全是路，平平安安才是真。众位家丁听了
11: 有，
10: 今日老夫人60华诞，大家尽心伺候，不得有误。来来来，奏喜乐，点灯笼，上寿礼，把。

0: 子哪里？娘子哪里？娘子哪里？娘子先来一步，恕被人来迟了。
1: 你这人贼作父的，衣冠禽兽，哪个是你的娘子？
0: 娘子，千犯人贼作父，实出无奈。今日我要洗心革面，立志重新做人。我要与娘子破镜重圆，再续伯年之好。娘子，
2: 何人在此喧哗？
0: 岳父岳母在上，小婿公主千秋，大礼参拜。
3: 你还有何脸面前来见我？
0: 娘子，求娘子在二老面前多多美言几句，就说小人得罪二老，先已后悔，今日特来登门谢罪呀。
1: 哪个听你的花言巧语？你与我出去。
0: 娘子，
1: 快快与我出去。
0: 娘子，
4: 老爷老爷，
5: 启禀老爷夫人，三小姐三姑爷前来拜寿，
6: 贤婿女儿来了，快快有请。
5: 是，有请三小姐三

0: 姐有什么言语，但讲无妨。
1: 三妹夫，求你重办这衣冠禽兽，与之云。
0: 与之云，你认贼作父，所作所为，请你难容。
2: 苏大人，皇王看在亲戚面上，多多恕罪，多多恕罪呀！
3: 来人，
4: 有，
3: 将这个寡廉鲜耻、无耻之徒赶出府去，永远不许登门。
2: 啊，娘子，
3: 娘。

0: 启禀老爷夫人，杭州陈老爷全家到府，
1: 亲家来了，快快有请。

0: 们的爹爹母亲呐、啊！
1: 来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不知秦家家道有失远矣，
2: 惭愧呀、啊，惭愧！
3: 拜见伯父伯母，
2: 状元公不敢不敢呐、啊！
0: 秦家请，
2: 请请请。
0: 不知秦家到此何事啊？
2: 哦，专程为秦家母主寿来了。
0: 哦，哈哈哈哈！老朽当年飘零四方，无人收留，今日秦家特来拜寿，哎呀呀，倒叫老夫毫不惭愧呀！
1: 亲家公，亲家母，我家老爷是不好意思来的，今天是我愣拉他前来赔礼道歉。
2: 哎，当年老朽畏惧奸党，冷淡了二位亲家，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呀！
0: 看在亲家母的份上，不怪，不怪。
4: 是啊，你我两家还是要好的亲家，
0: 是啊，
1: 应当要好，应当要好。
0: 请亲家到花厅用茶。
2: 好好好。
1: 母亲，

0: 是你，你来作甚？
1: 母亲，这个贱奴势力猖狂，竟敢讽刺我英龙妹夫，说什么穷鬼若是中状元，情愿挖掉他一双眼。我今天要为三妹夫妻出口气，定要挖掉他一双眼睛。老夫人，
0: 贱人，你竟敢在此吵闹寿堂、啊、
2: 不不不，我们是来给岳母大人拜寿的。
0: 谁是你的岳母？
1: 母亲。
0: 谁是你的母亲？
1: 哎呀，爹爹，爹爹，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亲生女儿啊！
2: 老夫也有你这样的女儿，你与我走。
0: 滚！
1: 我不走，五个女儿来拜寿，为什么偏偏中我走？你们不认我这女儿，我死也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2: 真是气死我了！
3: 陛下。

0: 你来看，我有这个孝顺的女儿，生你百倍。哎呀，羞死我了，羞死我了！
1: 夫人，夫人。
2: 是您的寿诞之日，不要生气了。
0: 是啊，好，好，好，来呀！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方程报，方程 S 个性运动教

0: 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因为都是为了戏，
12: 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戏。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总结。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
2: 情
0: 感，情感再多一点，
3: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4: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3: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5: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做个透了。

0: 是养了我朋友的，他是谁呀？
1: 我们俩一块儿，
2: 每个家里吃饱，时间正好，
0: 很难受。
2: 你一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琢磨不行，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的戏。

0: 出来。踩着鞋，
1: 很多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三秒
1: 、
0: 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2: 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幕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幕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3: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客上山谋事，
4: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5: 你眼光都定了吗？好，有点歪是吧？嗯，就过了。哎，好。

0: 想看看里面吗？
1: 看好呀，
2: 有什么机关？
0: 跪几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0: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进信息号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也所以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庭不解馋。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7: 一加油，严冬加油，
8: 钱都响了，赶着去看段桥吧。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9: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

0: 里记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里记，
1: 胸发闷，心发。

0: 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两个都姓林，我是在帮你啊，你不说实话是要受皮肉之苦的。
1: 我说的是实话。
0: 正三，他和那四个洋人的口供一模一样。
2: 他是被史蒂文宠坏了，把他带回审讯室参观，他会乖的。
0: 是。
3: 带走。
4: 是。
1: 哎，
3: 走。
1: 轻点儿。

0: 兄弟们，现在我宣布，黄忠信就任山海帮风云堂堂主。
1: 恭喜黄堂主！
2: 多谢诸位兄弟。
3: 阿爸，各位叔伯，今日我在关二爷面前立誓，我黄忠信此生忠于山海帮，生是山海人，死是山海魂，如有不忠，天诛地灭。孝敬父母，我虽父母双亡，但在座各位兄长叔伯皆同我父，各位兄弟姐妹之父母皆我父母，如有不孝，五雷轰顶。今为风云堂堂主，必将抵名立节，绝不因自己不良品行玷污山海之名声，若有不节，千刀万剐。往后余生，义字当头，兄弟有难竭力相帮，托妻继子义不容辞，绝不贪恋兄弟钱财，绝不欺兄弟之妻儿，绝不出卖兄弟，绝不坑害兄弟，若有不义，万刃穿身。

0: 呀，这是在办什么大事啊？打扰了，诸位，不要介意啊。
1: 我很介意。
0: 郑秋啊，山海帮真的不欢迎你。我也是没办法，公务在身，不得不来嘛。带过来。昨天晚上，狮城发生重大命案，我接到线报，凶手就在这里，所以我带上目击证人过来确认凶手。林小姐，开始吧。
2: 诸位英雄好汉，对不住啊，我一个女
3: 去，开始认人。

0: 你要找的人不就是我吗？昨天才睡过，今天就忘了。啊，你个贱女人。
1: 就是他。
2: 还有别人吗？
0: 就一个。怎么了？昨天还有第二个男人睡过你啊？
2: 先把他押回去。
3: 郑秋。
0: 好汉做事好汉当，人是我杀的，抓我一个人就够了。之后你想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想让我指认谁我就指认谁，但是你得保证我的安全。别看不起我阿奇，我15岁就在总舵混，我眼睛看到的，心里记下的，嘴上守的秘密，不都是你想要的吗？
3: 程辉，还有你们这帮老东西，都给我听好了，我阿七从今日起退出山海帮。什么一日山海人一世山海情啊，全都是骗鬼的吧。我冒着枪林弹雨，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替你们出去卖命，最后提拔的却是那个成天喊你阿爸的人。
4: 阿七，你疯了。
3: 郑长官，郑长官保护我，我不想死，我以后就跟你混了。
2: 所有人没有我命令不可以离开这里，前门后门全给我封了。
5: 是，
2: 走。

0: 昨天晚上跟你一起动手的还有其他人吧？谁动手都不重要，主要是看幕后主使是谁嘛。
1: 要我抓你，什么个意思？说来听听。
0: 我在总舵待了八年，先伺候成辉后伺候雄武，我的口供很有说服力的。
1: 哼，那又怎么样？我心里怎么想？
0: 你也不会愿意配合我呀？我愿意啊，但是郑长官，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我还真不知道，来，给我讲讲。我想要那个姓林的女的，她实在太美了。我是个男人，我早该讨老婆了。可是那帮老东西天天说什么山海为家，却没给我成个家。
1: 我想搏一次，给自己搏个好命。郑长官，只要你给我足够多的赏钱，够我养那女人一辈子，你让我指认谁我就指认谁。还有就是，必须安全的把我们送出市城。政府的钱大把，安全对我来说更不是问题。那太好了，我能见见他吗？
0: 我得确定他能跟我走啊！哼，他肯定会跟你走啊！山海帮那么可怕，他留在石城等死啊！我必须得亲自确定，不怕你笑话，这是我的第一个女人，我也不打算碰第二个了。只要他愿意跟我走，娃妻一定让你满意。我知道他们很多罪证的。
1: 山海帮的那些大佬们，每一个都是死罪。来，过来，过来，给你5分钟，跟他好好谈谈，他很爱你。5分钟啊！
0: 宝贝，可想死我了！昨天你不都答应我了吗？怎么还是把我供出来了呀？
2: 你别怪我，他们要。

0: 我怕疼。
1: 不都跟你说了，只要你咬紧牙关，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0: 你不要怨我，你没钱，我要是跟你一辈子的话，我怕受穷。
1: 我们马上就有钱了，郑长官答应会给我们很多钱，还会把我们送出去。
0: 真的？
1: 啊，
0: 那行，我跟你走。其实我觉得你人还挺不错的。
1: 过来。

该死！被个狗崽子给骗了。

0: 红英姐，你来了，我去叫振东。不要叫他，他在给阿七守灵，别打扰他。
1: 黑虎兄弟，麻烦你把这个交给振东，让他多少吃点东西。
0: 放心吧。

0: 你阿妈亲手做的点心，哇，好香，来点吧。振东，你已经10天没有离开这个院子了，你的心，阿七看到了，现在需要像个男人振作起来，知道吗？
1: 黑虎叔，我是不是做错了？一点错都没有。史蒂文这个家伙本来就该死，你杀了他，干得漂亮，大快人心。你也把山海帮那杆大旗插在了石城最高的山顶上。可是阿七。
0: 现在江湖上传着，我们山海帮会做买卖，一个马仔就换了狮城洋人总警长。阿七这条命够本了。
2: 他还那么年轻，是我害了他。哎，
0: 不要像女人一样婆婆妈妈。你们兄弟重逢，最远。 也不过几十年，到时候喊一声兄弟，喝一碗酒，就没有谁对不起谁了。况且，害萨奇的不是你呀，
2: 是色。
0: 这小子，临了当个快活鬼，搞不好现在不知躲在哪里偷笑呢。

0: 哎，吴叔，外面怎么回事？今天是初一，鬼月到了，大哥请了班子，唱一个月。
1: 这里没有人，为什么不让坐？这一排座位是留给好兄弟的，滚！好兄弟，我们都是好兄弟。让开，我要干戏。滚！跟我说，算了，放我下！
0: 给我开！
1: 请。哎，跟我说，他们愿意坐就让他们坐。 跟他们的好兄弟一样，都是鬼，洋鬼子吗？<笑>好兄弟到底是什么？好兄弟是亡灵
2: ，ghost。 The ghost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3: 我们找鬼魂，走，快走，
4: 。
5: 列位兄弟，打扰了，来开心。叶红兵啊！
6: 行武帮主可真是好人呢，可惜总有人想害他，下毒不成就雇佣杀手，真是可恶。等一下。
7: 什么下毒？必须要找到这个下毒的人。此人用心叵测，不仅用慢毒害人，还要乱了熊武帮主的心智。他对你那样，你还……到时候一日夫妻百日恩。我守他一夜，是希望他能心无怨恨，顺顺利利的走，别回来纠缠战斗。
8: 冤有头，债有主。
9: 今天这件事跟你没关系，走。振东是你二叔唯一的儿子，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在九泉之下怎么去见我的结义兄弟？
10: 振东是二叔的独子，却成为了你的杀手。

0: 欢迎收看电视剧《尸虫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振东大哥好啊！
2: 跟我说，什么情况？
3: 江湖的兄弟都不傻，大家都能猜到史蒂文是怎么死的。
4: 你身上到底背了多少条人命啊？
5: 季大夫，我今天找你。
2: 我知道你来干什么。下毒的人是要毁了山海帮。
6: 刘振东，你把成婚的女儿给我交出来！

0: 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红星的兄弟随叫随到。多谢兄弟。
1: 郑大哥，改天一起喝酒啊！何庆堂的兄弟都很佩服你啊。
2: 是啊，大哥。
0: 多谢兄弟。
3: 郑大哥，你有没有叫我？
0: 多谢。
3: 好啊！
0: 跟我说，什么情况？江湖的兄弟都不傻。 大家都能猜到，史立文是怎么死的。哼，跟我说。

0: 程老大，你是不是在找我？
1: 小尾巴，你怎么变成这样？没上学？
2: 不对呀，我上相府之前专门安排人
1: 每月的初一在这里给你钱，管你上学生活。他们没给你吗？
0: 哦，给了给了，那熊我帮主每个月都来给我送钱呢。
2: 那为什么不上学啊？拿钱干什么了？
0: 寄回家了。
2: 寄回家了？
0: 我阿妈生的孩子多，老家就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我不寄回家去怕他们饿死。程老大，你让我入山海帮吧，我在你跟前这跑跑腿送送信什么的都行啊。
2: 你看这点出息。走，
1: 别。
0: 哎，程老大，你给我剪头，我给你搓澡吧。
2: 你会搓澡？
0: 啊，

0: 哎呀，寻武帮主可真是好人呢，可惜总有人想害他，下毒不成就雇佣杀手，真是可恶。
1: 等一下，
0: 什么下毒？你不知道啊？就是这里，寻武帮主最近两次一给我送完钱就来这里，然后我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
1: 有人要。

0: 下毒，不过许医生已经查清楚了，正在给我排毒。
1: 谁敢害你呀？你是帮主，一只脚就可以把他踩死。
0: 到现在为止啊，还不知道谁给我下的毒。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我不死，下毒的人就会被我杀死。
2: 去敲门。
3: 谁呀？
4: 是山海城老大，屋里请。
5: 李大夫，我们以前认识吗？
4: 我们是故人。
5: 故人？我怎么会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你？提醒我一下。
4: 我父亲也是开诊所的，30多年前程老大打赢了一场比赛，却扎伤了双脚来就医。当时我家诊所有一位护士，我叫她淑珍姐。
5: 想起来了，是淑珍还跟我说你们一家人呢都对她很好，给我治伤的那些药纱布你给她的吗？
4: 那时候我还是个10多岁的孩子。其实程老大和淑珍姐的婚礼我是来喝过喜酒的。
5: 是吗？
4: 可是那天人太多了，你没记住我。
6: 可我记得淑珍跟我说，说你留过洋，而且学的还不是医。
4: 我学的是会计，可惜回到师城无用武之地。
5: 那不应该呀，这满大街全是洋行，你是留洋回来的，肯定是能大把的赚钱。
4: 我不愿意帮洋人做假账，赚昧良心的钱。
5: 这我就明白了。徐大夫，我今天找你。
4: 我知道你来干什么。这里有大医院的检查记录，有排毒的药方，还有我记录的雄武帮主看诊的病历。
5: 这么说你知道我会来找你？
4: 自从雄武帮主遇害，得知程老大回了市城，我就想早晚有一天会找到我，所以早做了准备。但愿这些有用，必须要找到这个下毒的人。此人用心叵测，不仅用慢毒害人，还要乱了雄武帮主的心智。我想目的是要毁了山海帮。
0: 吃的给你穿的，一天的给老子哭丧着脸，我欠你的吧？打，打死！老实点儿，你个臭女人，这是我的家，不让我回来，你在想什么呢？

0: 小姐，该睡了。今天是阴历的七月初一，我守他一夜。
1: 他对你那样，你还……
0: 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跟他的恩早都打没了。我守他一夜，是希望他能心无怨恨，顺顺利利地走，别回来纠缠振动。

0: 南平，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在街上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1: 全市城最危险的人站在我面前，你还假惺惺的关心我？
0: 我承认，我是为。

0: 你现在住哪儿？我送你回去。嗯，我跟你很久了，你一直在街上闲逛，是没有地方可去吗？还是说没有到杀人的时间啊？这不是你第一次杀人了吧？
1: Steven
0: 警长之前还有山顶仔的乌阿南，你身上到底背了多少条人命啊？
1: 现在不说这些，你一直跟踪我，很辛苦吧？我请你吃宵夜。跟一个杀人魔王吃宵夜，有趣。我想喝田鸡粥。

0: 真是。
1: 你比我大三岁。
0: 好像是的。
1: 小时候你长得并不高，孤立间很多孩子都会欺负你。
0: 我都忘了。
1: 我离开师城的那年你十岁，你追了三条街，带了一大包糖果和你阿妈给你做的糕给我。
0: 还有这么回事呢？
1: 你是个好孩子。
0: 孩子？无论如何我比你大三岁，你应该叫我一声大哥。孩子这个称呼从你嘴巴里说出来不合适吧？
1: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杀人？是不是他教你的？
0: 这儿这儿。
1: 斯蒂文是不是他指使你杀的？
0: 你说的他是谁啊？
1: 程辉，你是二叔的儿子，是他口中的山海遗孤，他却利用你杀人。那天他受了伤，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可怜。我用了一夜的时间写了中英文两篇报道，这也正是他需要的。
2: 阿爸需要这些新闻，影响越大阿爸就越安全。
1: 结果是山海帮利用舆论裹挟百姓对抗政府，而你公然谋杀斯蒂文，成了帮派中的佳话。
0: 南平，你怎么能这么想？
1: 我亲眼看见他们对你顶礼膜拜啊，这不就是事实吗？程辉为了重回师城，指使发叔替他顶罪，你杀了斯蒂文，阿七替你顶罪，你们俩可真像。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义字当先吗？你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怎么就能轻易的相信他，成为他手中的杀人工具呢？
0: 够了，我不许你这么说阿爸。你阿爸是个英雄，从来不会支持任何人。发叔做的事情都是他心甘情愿的。是，我承认我杀了斯蒂文，但我并没有受任何人的指使，更不会让阿七替我顶罪。山海帮的义字，你根本就不懂，你也没必要懂。我记得，你阿爸在你很小的时候就让你离开师城，那是为了你好，为了你的安全。我现在命令你立刻离开这里，还有我阿妈也不适合待在师城，你们俩一起走。我阿公在马六家有房子，你们可以住到那里去。
1: 你凭什么命令我呀？我是一名记者，我有权利知道真相，更有义务让读者通过我的新闻了解事实。公然谋杀政府高级人员，不是黑帮是什么？你放心，我会通过我的笔揭露你们，孤立你们，让师城市民远离你们。
0: 南平，你是不是读书都读傻了？你怎么就分不清好人和坏人呢？
1: 你一个杀手跟我说什么好人坏人，你可不可笑？
0: 你喝不喝粥？不喝粥我走了。

给我踩！

0: 这边躲哪里了？分头走。
1: 今天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0: 大哥，振东手术之后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可是人还在昏迷当中，能不能醒过来医生也不确定。
1: 杀手查清楚了，是大鹏的手下邱新华干的。
2: 病人还在昏迷中，不能探视。
3: 就我一个人只看他一眼。振东，振东。

0: 我神医大伯。
1: 南平没事，
0: 我知道。这事儿都怪他，深更半夜的到处乱跑。
1: 你别怪他，他很可爱。我能和他一样叫你一声阿爸吗？
0: 振东啊，你叫我什么都一样。

0: 早就跟你说过别晚上出去，尤其还是跟振东。你知道他得罪多少人吗？这多危险呐！
1: 危险是我带给他的，那个人点名要杀我。
0: 好好好，怪我怪我。昨天晚上要不是风云堂的事情多，我在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出这个事情。听说当时你还开枪了，振堂手了吗？阿爸，
2: 南平，跟我出来。

0: 十几天前我捎信让你离开石城，你不肯。我让忠信每天去看你，就是要告诉你石城不安全，你不信。我一再提醒你不要一个人走夜路，很危险，你还是不听。
1: 现在怎么样啊？
0: 振东是你二叔唯一的儿子，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在九泉之下怎么去见我的结义兄弟？
2: 振东是二叔的独子，却成为了你的杀手。我知道六六伯的死有关山海帮的声誉，所以你命令振东去杀史蒂文。你有想过结果吗？要不是阿七顶罪，现在振东早就被绞死了，你怎么去见二叔？
0: 伤害不黑，我程回生是伤害人，死是伤害鬼。
2: 那就我来登报，和你断了父女关系。
0: 你说什么？
2: 你打，就算我还了你的养育之恩。
3: 我现在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了，阿妈，我不想放弃。
4: 阿妈后悔了，儿子。跟阿妈离开石城，不管我们去哪里都可以，不要再让阿妈每天提心吊胆的做噩梦了，好不好？
3: 噩梦？你做什么噩梦了？
5: 程老大要找的年轻一代，振东不就是很好的吗？不是吗？
6: 我说山海帮帮主之位非他莫属。
7: Sir, when I was hitting my shot.
8: Sir, sir.
7: You're beaten to death, you stupid thing!
8: 住手！
0: 你动他一下试试。
7: Who are you?
0: 我一定让你后悔。

0: 我是杨旭伦，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镇东你们怎么看？
2: 有勇有谋。
3: 可惜啊，风云堂堂主没选上。
1: 镇东的事以后不要再议论了。
4: 我梦见程慧，他都知道了，跟阿妈离开石城，不管我们去哪里都可以。
5: 别再用你那些个大道理说服我了，登报，
3: 断绝父女关系。
6: 阿爸，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镜。

0: 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6: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7: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8: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7: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要不是阿七顶罪，现在振东早就被绞死了，你怎么去见二叔？
1: 沙师弟问谁告诉你是我下的命令啊？
2: 沙师弟问的直接凶手就是振东，要找到证人和新的证据去抓他并不难，但被我压住了，因为我知道幕后的主谋是谁。

0: 是想通过你去挽救他。怎么了？不信任我了？振东在我手下干了好几年，他的胆量我一清二楚，没人逼他，他哪来这份勇气？
1: 没有人告诉我，可山海帮上上下下所有人都要听你的。我从小就认识振东，他胆子不大，很爱学习，又当过警察，他不可能去杀斯蒂芬。杀人找兄弟顶罪，这番操作和某人如出一辙，还不是教的。
2: 好了，我跟你争论，马上离开市场。
1: 你凭什么命令我？
3: 因为我是你阿爸。
1: 可是我已经成人了，你没有这个权利。除非你现在立刻登报，永远退出黑帮，我就和你一起离开市场。
2: 伤害不黑，我成辉生是伤害人，死是伤害鬼。
1: 那就我来登报，和你断了父女关系。
2: 你说什么？
1: 你打，就算我还了你的养育之恩。

0: 万里浩，上仇家动手杀了
1: 你的那些仇家，我根本就不怕，足以我亲手击毙了杀手。我只是不想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生父亲带着那么多无知的年轻人在和政府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啊。爸，
2: 别再用你那些个大道理说服我了，登报，
0: 断绝父女关系。
1: 阿爸，阿爸。

0: 盛武兄弟，真对不起你，没有保护好振东。
1: 振东怎么了？
0: 为了保护南平，他中枪了。
1: 小心！
0: 你先别紧张，他已经动过手术了。如果他有什么不测，那都是我的错。
1: 他在哪家医院？

0: 儿子，阿妈认真的想了想，这件事都怪我。你出事那天正好是鬼月初一，我给刘兄武烧了一炷香，结果就连累了你。
1: 阿妈，你说什么呢？阿爸人不坏，就算变成魂了，那也只能是保佑我的。再说了，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魂。
0: 你别怕了，
1: 怎么了？不行，等你病好了，我们立刻出院，必须离开市场。
0: 阿妈，你得走，我不能走。你闯了多大的祸，你不知道吗？你说斯蒂文，哎。
1: 那个洋人太可恨了，我这叫为民除害，只会交更多的朋友，不算闯祸。
0: 他可是洋人警察里最大的官，你说说，你哪里来的胆子？
1: 那当年阿爸跟着大伯，就是从洋人手里抢回的洪家家业，这不才获得你的芳心吗？在市场。
0: 不敢挑战洋人霸权，只会欺负同乡的，能有什么出息？可你的仇家还少吗？这次是没打到心脏，阿妈就你这么一个孩子，我就想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阿妈，你还记得我小时候，你就跟我说过，让我听大伯的吗？我现在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了，阿妈，我不想放弃。
1: 阿妈后悔了。
0: 儿子，跟阿妈离开石城，不管我们去哪里都可以，不要再让阿妈每天提心吊胆的，做噩梦了，好不好？噩梦？你做什么噩梦了？我梦见程辉，他都知道了，他查得一清二楚。
1: 你被五花大绑，他要安邦归处治你。
0: 阿妈，梦都是反的。大伯一直都很关心我。今天来看我的弟兄们都说，大伯以后会让我当山海帮帮主的。天哪，那不是更危险吗？ 你想想，刘兴武，我红颜阿姨，南平姑娘，你这是？我儿子吃过晚饭了是吧？
2: 怪我，我没怎么烧过饭，烧得慢了。对不起啊。你亲自做的？哦。是吗？那我可要尝尝。就怕味道不好。哎，
1: 闻着就香，我尝尝。
0: 嗯，好吃。你喜欢，那我以后每天烧饭给你吃。不
2: 必了吧，桂姐做饭很快的，送过来也很方便，是吧，儿子？
0: 妈妈，我喜欢南平妹妹做的饭。如果不麻烦的话，
2: 不麻烦，不麻烦。
0: 不麻烦就好。
3: 哎，我今早又去看了一回，振东精神得很，医生也说恢复得很好，这就很好了。嗯，
4: 这是个好消息啊。
3: 哎，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振东，你们怎么看？
5: 有勇有谋，又有胆气，
3: 真不错。
4: 嗯，替父报仇，杀山顶仔阿南，重塑我山海威望。哈，我是。

0: 刮目相看，
1: 杀史蒂文给六六哥报仇，更让石城所有的帮派都竖大拇指。<笑>
2: 魏救南平不顾生死，更是大英雄本色。程老大要找的年轻一代，振东不就是很好的吗？不是吗？
3: 可惜啊，冯云堂堂主没选上。
1: 不是啦，是振东高风亮节，让给忠信的。
4: 他是怕杀史蒂文连累山海帮，这小子年纪轻轻就有那份担当、那份胸襟。我说，山海帮帮主之位，非他莫属。嗯，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2: 再说振东啊，
4: 坐。振东的事，以后不要再议论了，让下面的兄弟听见不好。
2: 好。啊，振东。 有惊无险，大家提着的心也就放下了。另外，十天一次的大饭也该恢复了吧？哎，轮到我请了，你看。
4: 好啊，找个宽敞点的地方，
5: 我多带两个人来。

0: 南平，南平，南平。
1: 钟信哥，你来看振东？
0: 昨天看过了，今天来我是想告诉你，今晚我可能没办法亲自护送你了。今晚是上海大范的日子，我身为风云堂的堂主，要跟各位老大一起议事。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安排好小弟护送你了。啊！
1: 我说过了，我不需要被保护。
0: 哎。
1: 江湖凶险，不得不防啊！钟信哥，自从你当上了堂主，这说话的味道都变了呀。有吗？哎呀，那保护好你，也是阿爸交代给我的任务嘛。那随便你吧。嗯，你们慢慢聊，我去洗碗。
0: 哎，我来。

0: 你呀， 你小子是真有福气，每天都能吃到南平亲手做的饭菜。哎，来，哎呀，
1: 手艺一般。
0: 你刚刚还说好吃。
1: 大伯还是想将南平培养成贤妻良母，我这是在鼓励他。
0: 你就是个骗子，还是个废物，跟那几个笨蛋打，搞得自己那么伤，害阿爸和南平每天都担心你。
1: 承认我是废物了，我受伤以后昏迷的这几天闭着眼睛一直在看电影。
0: 看电影？
1: 脑海中总会闪现出一些画面，有些发生过，有些没发生过，就像在看电影。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想清楚了一些事情。这个斯蒂文虽然可恶，可不是我们山海帮最大的敌人。
2: 还有那个相府杀手扎庞，
1: 指使他的幕后真凶绝对不是斯蒂文。忠喜哥，你们风云堂的兄弟最多，又负责帮中收集情报，查找幕后真凶的事情，拜托你多上心。
0: 这是我的职责，兄弟你安心养伤，其他的交给我。
3: 呼 Wow, that went at least 300 yards, huh? Thanks. Now, your turn.
4: Just look at it.
3: Yeah.
4: He cannot play
3: this.
4: No
3: way.
4: He looks so nervous.
3: Yeah, he is.
4: Look at him.

0: hold the stick properly.
1: Look at him.
0: Straight to the wood.
1: Yeah?
0: Please.
1: You're gonna need someone else. Yeah, you know.
2: That's even worse.
3: You made a sound.
2: Oh my God.
4: No, sorry.
3: Don't talk back, you stupid bastard. How dare you talk back to me?
4: Sir.
3: When I was hitting my shot.
4: Sorry, sir.
3: Sir, I'll beat you to death, you stupid thing.
5: 你动他一下试试。
3: Who are you?
5: 我一定让你后悔。
3: You, get up. Reset my ball.
4: Yes, sir.
6: Still 疼吗? 要不回去躺着吧。我都躺好几天了，我想活动活动，没事。 你照顾我这么多天，不用上班吗？我辞职了。啊？为什么？我之前那个报道煽动读者和政府对抗，我觉得有点自责，就辞职了呗。政府？你觉得如今狮城还有政府吗？当然了。殖民地政府。
7: 掠夺资源，强征税收，侵略者打过来的时候，他们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就跑了。战争胜利之后，他们又不要脸地跑回来，继续掠夺、收税。你觉得狮城需要这样的政府吗？这不太像是你能说出来的话呀。
6: 你以为我只会杀人啊？我觉得我那天对你的评价是有所偏见的。当你开枪没有杀死那两个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滥杀无辜的人。
5: 如果你阿爸没有放了他，他根本没有机会朝我们开枪。不对，程辉会这么轻易的放走叛徒吗？哎，我当时就在现场。他一定还有别的目的。现在是山海帮用人之际，我想请你回来，接替六六哥的位置。
8: 赵老大，这怎么能行呢？戴罪之身不敢，不敢。这是六六哥的心愿。
9: 程辉严重干涉了我的隐私，限制了我的自由，而你是他的帮兄。
10: 南平啊，阿爸他只是担心。
11: 请你转告程辉，从明天开始，我不需要任何保护。
8: 都到齐了，老大，看看我带谁来了？
12: 各位好，老赵，赵铁汉。
8: 这种人给鬼佬打工当洋人的走狗，他没有资格在这个桌子上吃饭。

0: 我是威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对付山海帮，首先要对付陈辉啊。陈辉有个女儿。

0: 儿叫程南平，他可是程辉的心肝儿。
1: 程老大，
2: 庄伯给你请了个学生。
3: 一切听程老大的。
2: 今天请我们吃什么好吃的？
4: 上菜，上菜。
5: 好的。

0: 我觉得我那天对你的评价是有所偏见的，当你开枪没有杀死那两个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滥杀无辜的人。
1: 我们也许做的不对，那个被你击毙的叛徒，如果你阿爸没有放了他，他根本没有机会朝我们开枪。
0: 不对，程辉会这么轻易的放走叛徒吗？
1: 哎，我当时就在现场，
0: 他一定还有别的目的。
1: 我不知道你对你阿爸为什么会有那么深的误会，但是我尊敬他。他为兄弟着想，为同胞着想。如果没有山海帮，我们现在住的街区不知道会变成有多乱。大伯一直在为我们华人争取利益，他是我们整个市场华人的领袖。
0: 你对他有这么高的评价？
1: 当然，我想成为第二个他。
0: 但不可否认的是，整个帮派间充满着仇杀、抢地盘、火并。
1: 没错，但这不是山海帮的错。就比如说山丁仔，他一直在找麻烦，只有灭了他，市场才会变得更好。
0: 那 Steven 呢？
1: 如果你了解他的话，也许会和我做一样的事情。也对，你是个女孩子，也轮不到你做这些事情。这几天在医院，我看你和我阿妈相处的挺好的，那就想想我的建议吧。你们搬去马六甲，等整个市场太平了，我和大伯再接你们回来。

0: 程老大，两年多没见你了，一切都好吧？给洋人当球童，是不是经常挨打？
1: 打不疼的，现在球杆很贵，洋人都舍不得球杆。
0: 老赵，离开了上海帮，你做什么养不了家呀？为什么一定要受洋人的气呢？
2: 程老大，我没什么本事，给洋人跑跑腿、干干活，偶尔是挨点打，可是他们给的小费也很高啊。那我这只表就是洋人给的小费，
0: 你能不能不装啊？六六。

0: 都跟我讲了。
1: 说到人呢，老赵，赵铁汉是个可用之才，他对上海的感情很深，虽然离开上海多年，但一直在为上海做事。
2: 是的，
1: 能搭上查尔斯多亏了他。
0: 他是怎么做到的？
1: 查尔斯喜欢打高尔夫球，每次去球场呢都是老赵为他服务，所以呢老赵就利用机会打听到不少商业信息，帮上海赚了不少钱。老赵一分钱都不要。
3: 举手之劳，那是六六哥抬举我。
0: 跟上海的感情那么深，为什么不回来呀？
3: 我有错，没脸回。
0: 兄五，六六哥，咱们都是老兄弟了，两个人走了就没想着回来送他们一程吗？
3: 我在家里给他们上过香烧过纸，我当年自打离开山海那就不能随便回来，那是坏了规矩。
0: 当年的事怎么能怪你一个人呢？
3: 是我没有保护好大嫂，南平没了娘，我何止有错，我是有罪。
0: 事情都过去十多年了，能忘就把它忘记吧。现在是山海帮用人之际，我想请你回来接替六六哥的位置。
3: 赵老大，这怎么能行呢？戴罪之身，不敢不敢。
0: 这是六六哥的心愿，
1: 即使这两年没有大事，我都很少来的。
0: 何兄五闹得不愉快吧？
1: 不是，老了，有时候力不从心。
0: 六六哥，你这个白善的位置可不是随便找人就能代替的。
1: 我观察了很多年，只有老赵。
0: 山海帮需要你，回来吧。
4: 这还犹豫啊？给我个痛快话，你需要多长时间回答我？
3: 三天，三天之后查尔斯来打球，到时候我引荐你跟他认识。我知道你不喜欢攀附洋人，可是要想化解当前山海的危机，那就只好委屈你了。
4: 山海危机？你说说山海有哪些危机啊？
3: 第一，史蒂文之死，阿奇因情仇杀，这个理由说不过去，洋人随时都会翻脸再回来抓人。第二，你改装脚踏车已经登了报纸，我知道你想带着兄弟们走正道做正经生意，可是由于常年的对立，包括警局在内的多个衙门口都会限制山海的发展呀。第三，当年郑友伯之死，郑秋怀恨在心，这个对手很难对付，一旦有机会那就会对我们山海不利呀。第四，我还是先说以上三点吧。
4: 既然都想好了，为什么不都说出来啊？讲啊。
3: 第四就是山海目前没有帮主，虽然说登了报纸，等雄武百日之计以后再来决定，可依我看你并没有合适的人选吧。
0: 人不在山海，心系山海。
4: 不错，每句话都说到我心里了。听你的，三天后我陪查尔斯打球。
3: 好的，
4: 不过今天晚上你必须陪我吃顿饭。

0: 各位叔伯，以后多多照顾。程老大说多带两个人来，你们听见了吗？我也听见了。可是谁有资格能够坐上这桌呢？
1: 可能是外来的朋友。不会，没这规矩。忠信，你阿爸叫谁来，你知道吗？
2: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啊。我思前想后，南平应该算一个吧。他的身份大家都知道了，带过来和叔伯们一起吃顿饭，可以理解。另一个振东，伤好的没这么快吧？
3: 不能，振东现在连床还下不了呢。
4: 都到齐了。哎，老大，看看我带谁来了。
2: 各位好，老赵，赵铁汉，老赵，
4: 老哥，不好意思，我先走了，没胃口了。
5: 申兄弟，我印象中你和老赵没什么过节，
4: 这种人给鬼佬打工当洋人的走狗，
5: 他没有资格在这个桌子上吃饭。
2: 申兄弟，快言快语，跟年轻的时候一个样。
5: <笑>你别跟我套近乎啊，我没你这样的兄弟。
2: 单兄弟，中孝堂这两年生意最好的是咖啡吧，低价囤货，高价出售，挣了不少钱吧？
6: 是啊，
4: 六六哥告诉你的商机，
2: 这是军师高明啊！哼，没有他在洋人面前忍辱负重，六六哥哪里来的商机啊？
6: 不是程老大，可不能这么说，我也是从洋人那里听来的，才告诉六六哥的。到底有没有商机，那还是要军师来判断的。
2: 真有这种事？我在你面前说过假话吗？
6: 你当然不会骗我啦，大哥。原来你是在洋人那边做卧底呀？那我错怪你了，嘴巴太臭。喂，
2: 来，
6: 老赵，请。
2: 哎，兄弟，请。
6: 好久不见。
2: 哎，兄弟，好久不见，坐坐坐。
6: 风云堂堂主黄忠信，见过赵叔。
7: 几年不见，你都长这么大了，后生可畏啊！上海后继有人啊！你都这么有出息了，金虎大哥也该瞑目了。坐坐坐坐坐。程老大，你原本说要带两个人来的，
4: 别着急，马上就到。
6: 程老大，
4: 哎，徐大夫过来了。
6: 哎，
4: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6: 中孝堂佘衍，佘衍哥，
4: 威远堂堂主何耀辉，叫我黑虎就行了。
6: 黑虎哥，风云堂黄忠信，忠信，
4: 叫老赵啊，赵就可以。
6: 老赵，
4: 侠义堂，阿荣，
8: 你要叫荣哥。
6: 荣哥，
4: 这位是庄才，
6: 庄伯。
4: 各位老大的威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徐某荣幸之至。
8: 来，过来坐，这个位置是特意留给你的。好。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许大夫，刘国阳，学的是会计，我就把他请到了我们山海帮。庄伯，啊，给你请了个学生，满意吗？哈哈，
9: 好啊，一切听程老大的。
4: 嘿，
9: 欢迎，
4: 荣幸之至，你多教我。
9: 庄伯是我们的大财神，今天的大饭就是他请的。
4: 庄伯，今天请我们吃什么好吃的？
10: 上菜，上菜！
11: 好的。
10: 今天有两个生面孔，不是山海帮的人，应该不是，之前没有见过。
11: 十天一次的大饭，他们很重视，不可能有外人。难道程辉贼心不死，还想壮大山海帮？
12: 正顺，哎呀，
6: 胡哥，来来来，坐坐坐。
12: 哎，几天没见都想你了。
6: 最近怎么样？
12: 有你在肯定好啊。哎呀，就。

0: 是有点焦急，恨不得早点跟山海帮开干啊，可是找不到机会。
1: 对付山海帮，首先要对付程辉啊。
0: 这我知道啊，但是这个老头没有弱点，不好下手啊。
1: 怎么可能？是人就有弱点，你没有看到而已。
0: 哎，还请整手指点啊。
1: 程辉有个女儿叫程南平，她在报馆当记者，你不知道吗？
0: 她有个女儿，我怎么不知道啊？是不是准妈？
1: 我看着她长大，我能骗你吗？她可是程辉的心肝，她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程辉会受不了的。还是先吃饭了。对付程辉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你着急当上狮城霸主也得看时机嘛，对吧？
0: 对对。先吃饭，
1: 来来。

0: 那边叫好。
1: 南平，
2: 谢谢你，
1: 南平，总算赶上了，你还好吗？
3: 不好。
1: 怎么了？他们两个没保护好？
3: 跟他们没有关系，是陈辉严重干涉了我的隐私，限制了我的自由，而你是他的帮凶。
1: 南平啊，阿爸他只是担心。
3: 请你转告陈辉，从明天开始，我不需要任何保护。
1: 南平，回去吧。
4: 是。

0: 你自然一点行不行？手放下。你是我哥哥，你再威武一点。
1: 威武啊！
0: 我们是兄妹，你又不是打手，又不是保镖，你要打谁啊？算了算了，放下。你还是自然一点好了，放松。跟我一起数啊，一、二、三，笑。

0: 舅舅，你路过这儿？
1: 什么路过？我跟你过来的。
0: 啊？
1: 酒瘾犯了，喝一杯去。
0: 好。
1: 头一次吃大饭，感觉怎么样？
0: 饭菜挺好吃的。
1: 谁问你菜饭了？你要知道，吃山海大饭呢，是很多人做梦都上不了桌的。
0: 这个我懂。
1: 要多长眼睛，多用耳朵，多留心眼。
0: 嗯，舅舅的意思是让我多听、多看、多学。
1: 你知道了。黑虎跟蛇眼是挺震动的。这次程老大把风云堂的位置给你，我简直不敢相信。知道你拜关老爷的时候，哎，我心里特别的高兴。

0: 在那一瞬间，我就一直觉得你就是沙海未来的帮主。可惜啊，
1: 舅舅，我是不是有哪里做的不对啊？
0: 可惜你这一代还有一个叫刘振东，跟你一样沙海遗孤。跟你不一样的是，他更有野心，更有手腕，更狠。
2: 你别说，这粥你熬的，我可不信。
3: 就是我熬的。
2: 手艺进步这么快呢？我喜欢看你笑的样子。
0: 前些年，程老大常带你去看男品，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振东啊，比你还招女人。当心啊，你再丢了这张牌，你真的这辈子也赢不了他了。
1: 二叔，阿爸已经掌握了你中毒的证据，今天我一定要查清楚，为你报仇。
4: 主席，阿香见过皇堂主。
1: 来到我风云堂，还想蒙混过关是吗？招吧。
4: 招什么？
5: 孩子了。
6: 高罗，去一趟雷布什酒店，我要买一些蛋糕，明天早上给少爷当早点。

0: 我是雷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在山海，你只有一个对手，他叫刘振东。
2: 刘振东确实已经受伤了，现在人在医院里。
3: 找个生面孔，把人先引出来。
4: 你们干什么？
5: 跪下！
6: 那南平是谁？你不知道，不能跟他走得太近。
4: 我记住了。
7: 你们要把我带哪儿去啊？
3: 请您到风云堂去坐一坐。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10月1日至2日19点15分，上海京剧院在上海天蟾艺夫舞台演出京剧《洛神》，由十一红领衔，为您生动诠释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古典之美，再现梅派名剧。10月1日至2日19点半，国家京剧院京剧诗乐《春秋》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

精彩上演，演出以京剧唱诵二十四节气，将中华礼乐文化、古典诗词、国粹京剧与民族管弦融于一炉，展现东方美学的独特意蕴。10月2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演出的京剧《穆桂英挂帅》将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惊艳亮相，张惠芳领衔主演，为您再现巾帼女将穆桂英的动人传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请您来看风雅和鸣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一方舞台承载千年风华，四出好戏尽览百态人生。本场展演汇聚四大剧种经典折子，传统精粹轮番亮相，唱作俱佳，邀您共赴一场风雅和鸣的戏曲盛宴。在节目中，您将看到夏媛媛、余文斌带来黄梅戏《罗帕记》B 帕，冲突集中，张力十足。李佳怡表演越剧《焚香记》打神，唱作精彩，独具特色。王红玲奉上河北梆子王宝钏《大灯殿》，经典唱段脍炙人口，尽显剧种的声腔魅力。今晚别换台，小十一与您准时相约，咱们一起领略戏韵之美。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作为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赵丽蓉六十年代就隐喻戏剧界，在评剧艺术片《花为媒》中扮热心肠的阮妈，《刘巧》中是妇女主任李大嫂，还有脍炙人口的《杨三姐告状》中的杨母。赵丽蓉说，咱干啥要像啥，演啥要像啥，演戏时就得玩了命的给人演好，不为别的，咱不能糟蹋艺术。
5: 我呢，从小就是在父母身边，哥哥姐姐他们都是演员，都是演员呢，就我就在这圈里长起来的，慢慢慢慢就形成了，不学戏也不行，反正就学了。那阵是戏班，旧戏班，反正一直的就是走南闯北的，就是学戏，整天的就在那里头欢蹦愣跳的，就在练功啊，学戏啊，早上起来他拍板我唱啊，都是这一套，就是说拳不离手，那个曲不离口，每天哼哼唧唧就唱，如何唱出这个，你不管是唱什么，你这个嗓音呢、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就是你都得练声，练声呢就练那种，像我们地方戏不就练一种韵呢、一种韵味啊。什么叫韵味呢？在我们评戏来说呢，也就是说它本身这个戏呢就在这个唐山一带，是吧？然后呢，我在说我们评戏的那种话，像教给我们的老师都是，你吃饭了没有啊，上哪儿去啊，他都有这么一种韵味儿。这韵味儿就是他的地方的那种那种韵，然后他再唱，揉到里头，再揉到唱里头，他就怎么就好像那个地方戏就怎么那么有特色，有他的风格。

0: 谁让你叫柱儿又叫赵振华呢？
1: 听说是巧儿爱我赵振华，我也喜欢他，叫我怎么回答？
2: 大婶，他不是要嫁给王寿昌吧？
0: 哎，
2: 这可不能冤枉好人呐。

0: 真会瞎胡闹，这件事儿啊差点弄一个哈哈笑。李月娥、张无可给他们两家倒霉的都是我。
1: 阮妈妈你听我话，让我先说李家一枝花，先说李家
2: 一枝花。
3: 反正学戏还是我也没怎么样，但是我也不是小时候还是演主演的，十八九岁那阵演主演，后来呢那阵新凤霞挺红的，南北驰名了，那哪轮得上我呀，反正就这样，就在这么里头完了事儿呢，可是就得让我跟她配戏，配戏呢一般是她演小姑娘让我演妈妈，那我演呢只有我跟她配戏呢，就觉得我们两个我们那阵讲着唱的弦儿高矮啊，我这嗓子

0: 等什么？
1: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0: 你会吗？
1: 会。
0: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1: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0: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1: 哎，
0: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1: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花儿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吃瘦。

0: 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2: 怎么还不来呀、啊？
3: 你可来了，
4: 那张家小姐你
3: 那不是吗？
4: 哦，带我去见。
3: 不行，
4: 那我回去。
3: 不行。
4: 哎呀，你叫我怎么着呀？
3: 蹲下，
4: 蹲。
3: 啊，蹲下。
4: 相亲你哪有蹲下的道理？
3: 相亲都蹲着。
4: 阮妈妈不成呐、
3: 啊！你别嚷嚷啊！你蹲下，我把你带进去。
4: 哎呀，不成呐、啊！
0: 秋姐开花嘛，
3: 开开开花！你呀，你给我蹲下呗。秋季里开红花，开蓝花，开紫花，开白花，花花花。
0: 什么花花花？
3: 那可都是花。
4: 哪里去？
3: 大树后，假山石，
0: 假山石。
3: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0: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3: 开花，开。冬天呢？
4: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呀、啊、都冻死了，
3: 就不开花。
5: 199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如此包装》。将评剧和说唱结合，展现新旧观念的冲突与碰撞，引出了大量的笑料包袱。说笑中有音乐，音乐中有幽默，幽默中有哲理。赵丽蓉在小品中化身麻辣鸡丝，唱起了被全新包装过的《爆花名》。
6: 如此包装是我第一次和赵丽蓉老师合作，因为赵丽蓉老师表演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她要载歌载舞，
7: 转圈。
6: 你看她的节目，就是经过我手排的，她一定有唱的，有大身上比划的，因为这和她的本功有关系。而且这个老师特别有意思，她特别喜欢新，特别新颖的东西，或者说比较时髦的东西。第二，她的质朴。我们说他必须要土洋结合，就是一种质朴，一种质朴真诚，在外在的变形包装当中，它出现了极大的不协调，而这个不协调笑声就由此产生了。如此包装就是这样。
8: 不是先听的，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9: 包装
8: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9: 那咋包哎？
8: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

0: 改一改。
1: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0: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啊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
2: 嗨
3: 嗨，
0: 嗯哼，
2: 嗨
3: 嗨，
0: 嗯哼，哎呀，您学的还真像。好好，
1: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0: 哦，您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2: 嗨
0: 嗨，
2: 嗯哼，嗯哼，
1: 先生，
0: 哦，
1: 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哎
0: 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
1: 嗯哼，
0: 说得好。
1: 嗯哼，
0: 这就是语言包装，
1: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 TV 吧。
0: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1: 名字也包装？
0: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1: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
0: 哦，
1: 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0: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记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1: 玛丽基斯
0: 怎么样？
1: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0: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1: 我叫啥事来着？
0: 玛丽基斯。
1: 玛丽基斯
0: 好吗？
1: 玛丽基斯
0: 记住了？
1: 记住了。麻辣基斯。
0: 哎妈，
1: 哎，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0: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1: TV 吧。
0: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1: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0: 这都是给您的。
1: 不不，就不就是。
0: 不要激动。
1: 哎呀，你说你给我 TV 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那给你一摞。
0: 哎呀，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1: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0: 好，
1: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4: 总监
1: 啊。总监呢？总监，
0: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1: 还签字儿？
4: 按手印也行。
0: 啊，对，按手印，
1: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了呢？
0: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
1: 哎，中来
0: 啊。好好好好好，
1: 咱 TV 吧。
0: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
1: 啊，
0: 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1: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0: 都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1: 好。
0: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1: 这别给扔了。我
0: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1: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0: 好好看一看。
1: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0: 怎么样？
1: 不行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0: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1: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0: 再换一件，这件、
1: 哎、这还没上袖呢。
0: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
1: 哎，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哎、
0: 您穿上看一

0: 看吗？
1: 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2: 感觉啊，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0: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2: 不是不是，大熊的呀。
0: 什么？
2: 不是，总务。
0: 总务？
2: 总统？
0: 总
3: 统？总监？
2: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0: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2: 扣钱。那坐船着吧。
0: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2: 那还要准备？那不就伸手就来呀。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故乡，春打六九头。
0: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2: 火
0: 啊。对，
2: 你就像那一把火。
0: 是这个意思。
2: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哎
0: 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2: 六月六。
0: 错了。
2: 六月六。
0: 错了。哎呀，
2: 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这。
4: 在我们表演探戈的时候，我就发现赵老师腿不好，在这个节目当中就更突出。后来有一个镜头大家都看见了，就是赵老师跳完 rap 之后跪倒在地，手扑地，有很多观众认为这是设计，其实不是。我心里非常清楚，是赵老师那条腿支撑不住，
5: 它里边好像有一个碎的骨头茬儿，就在膝盖当中来回来回的游离，有时候卡在膝盖之间，它就剧痛钻心，所以那个时候要手术把它拿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跟剧组商，剧组所有的人都到场了，劝说赵妈说，为了保住您的健康，我们忍痛这个节目放弃。
2: 我跟您说呀，你就在后台咱们耗着那时间照顾照顾我。
6: 那没问题。
2: 我就这一点要求。
6: 那没问题，那没问题。
2: 哪怕一个小地方，我跟那儿待，我能眯着，我就不动了，我不张神了，我就专心显得想戏了。对不起。
5: 张老师当时就反对，他说我不同意，观众也都想着看了，这时候我不演了，我对不起你们，我也对不起观众。
7: 一开始排练呢，他又生龙活虎，就跟没病一样。等他下来，等他这点排完了下来抽根烟休一会儿吧。把老太架下来的时候，座椅上他掉泪，为什么？他疼得掉泪。就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排练。
0: 到位，准备，开始。
2: 哎呀，啥呀？这
0: 跑什么嘛？上场。
2: 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0: 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2: 这不搅和喽？
0: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上。
1: 我哥哥这跟不上啊，这
0: 乌鸦上吧，跟着走，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儿，转转。哎呀，我唱啊，
1: 我唱唱不出来，
0: 唱不出来就说，
1: 我说啥呀？
0: 抓谱，
1: 啥叫抓谱？
0: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1: 改出版了，
0: 拜托快点，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春季里开花，
1: 春季里开花。春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见，我春打六九头，
0: 就这么说，
1: 啊就这么说，啊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春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见，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

0: 不难下手。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2: 这还好呢。哎，
1: 好极了，
2: 这叫评戏啊。
1: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2: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哎呀，
1: 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2: 我不要了。给你，
1: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2: 因为啥？我卖给你了。
1: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2: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0: 告我去吧。
1: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2: 我签的是啥？
1: 麻辣鸡丝。
2: 我不干了。
1: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2: 你甭着急，我包的。
1: 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姥姥，哎，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2: 完了啊。嗨。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回来了。夫君去而复返，莫非遗漏了什么药物？
1: 我真是遗漏了药物。
0: 何不叫将兄回来取逃？
1: 怎么，你叫我让将兄回来？
0: 岂不免了我父之劳累？
1: 好心肠。
0: 不知我父遗漏了什么药物，待为去与你检点。
1: 听说进库不比往库，往库无非考写锦绣文章，进库么单凭天下瑰丽珍宝。我是回来取罗盆宝地。
0: 罗盆宝，
1: 快拿宝来。

0: 开河。开河。
1: 这。
0: 你与我。开河。Thank you.

0: 情千金之体，那江兄乃下贱之辈，为妻怎能与他？
1: 我盆在他手中，贱妾也是他亲口所使。

什么？你还押三人八面，你是想羞死我、气死我，还是想二人活不害死我？

0: 早已经踏走了。
1: 逃走了。
0: 姐。

0: 臣
1: 刘肃起誓祭酒怎破这藕断丝。

0: 沈默，你知情无奸，不信任，海寇，忠尽，敌人死不知情。
1: 。

且去。想了几任定是倒他两家难事，此次若是在尚书府内传扬出去，那还了得。有了，我不灭绣事一封，快马一匹，差人先去。我那岳父大人定有迟滞于，哎，陈赛进啊，陈赛进，休怪我冰上加

匪亦连尖，怨而坏，又将薄幸怨王罗，只因潮水涨台流，怎向倾流欲如在，怎向倾流欲如在。

在神前立誓，说到男不重婚，女不再嫁。如今王妃身荣，竟休弃归英，害神爷。

救怪婴。

0: 大营，催押捉拿王妃。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臣王龙接娘娘请求
1: 玉帝平身，
0: 谢娘娘。娘娘，我朝之中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却叫娘娘前去何方？臣自带惭愧，
1: 此言不虚再提。
2: 满朝文武前来送驾，
0: 好坐。禀娘娘，朝文武前来送驾。
1: 文武送驾么？不用。
0: 文武送驾不用，一女大眷。

娘娘来自夜梦光，前面山路崎岖，车脚难行，请娘娘下车缓慢。

缠缠，妈妈满缠缠，有呀亲。

下面听着，娘娘圈子下来，叫你们下落到广场伺候。娘娘不必过于悲伤，曾带来白玉金镶琵琶，娘娘何不弹上一曲，略盖愁怀。

不要过于悲伤，还请娘娘

0: 好处。叫什么呀？
1: 要叫
2: 娘娘千岁。
0: 她是我的女儿人。
1: 嗨，是那个庙，不是那个婶儿啦。
0: 总得要叫啊。
1: 金殿之上不论亲戚，叫吧，叫吧。
0: 娘娘千岁。

0: 谁呀？
1: 他就是咱们驸马爷常提的王宝钏王娘娘。
2: 对了，
0: 怎么着，他就是你们驸马爷常提的那位王宝钏王娘娘吗？
2: 对喽。
0: 呀，人家都来到咱们娘们前头了。
1: 既然来了，得上前见个礼儿呀。
0: 怎么着，还得上前见个礼儿吗？
1: 见个礼儿好说话不是？
2: 见个礼儿透着和气不是？
0: 见个礼儿好，
2: 见个礼儿好，
0: 见个礼儿好，
1: 见个礼儿好。

0: 给他施礼，他怎么炸着个翅膀的要飞呀？
1: 嗨，那是要飞呀，两国施礼大不相同。
0: 怎么个不相同法呢？
1: 咱们国施礼是好有一比呀，
0: 比作何来？
1: 比作那山东老爷开宝。
0: 此话怎讲？
1: 大场门啊。
0: 那他们这儿呢？
1: 他们这儿施礼呀，也有一比。
0: 比作何来呀？
1: 好比那麻绳烧水。
0: 此话怎么讲啊？
1: 锦上加锦呐、啊。
0: 哟，那不成了，那痛倒对了吗？
2: 嘿，不倒对儿，八月十五不给月饼吃。

0: 这么说总得倒个对儿
1: 啊，总得倒个对儿，
0: 总得倒个对儿，
2: 总得倒个对儿。
0: 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

0: 新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太棒了，肯定真的。
1: 咬牙，我看你吓一咬牙吓的，心都疼。我跟你说，
2: 真的。我也
3: 是谁？没有。
4: 我问题在他肠里做。
5: 农村出身，没学习，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住在西，本人有点笨。
6: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细。
4: 对，好，对，好，对。
7: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以后你再，咱俩。
4: 哎，
6: 严丝合缝，女的，打开的眼，要你热心吗？一族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
8: 对，腿要这样，腿要这样，你俩打后脚。
6: 没有必要吗？
8: 看见没？这都够了。
6: 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演戏的。
9: 我们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10: 入伍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脖筋已经粘在一起了，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11: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10: 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
12: 师傅
10: 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8: 好累呀、啊。
10: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

0: 也要把它走下去。
1: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2: 我们刚毕业的三四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3: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4: 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
3: 干武戏的吗？
2: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意识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0: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14、15、16，真的是正对面呢。这点儿就熄灯了，这是顾教员的作风。

0: 今天徐总也出席我们的调查会，陈潇递交了全面的书面报告，详细的阐述了事发当时选择转向的原因。按陈潇所述，在那一瞬间他判断只有转向才能保证不相撞。对此我和各位调查组的专家都表示认可。
1: 对不起，这里呢我有个问题，我想请问程潇同志，你当时在做转向操作的时候是否想过这有可能导致侧滑？
2: 当时的确闪过这个念头，但是我对我的操作有足够的信心。
0: 江机长在事后也通过模拟机证明了刹车不会导致两机相撞，虽然模拟机不能对限制情况做到100%的复原，但是调查组也认可江机长的模拟结果。目前事情的争议点在于程潇是不是没有听从机长的指令擅自做出转向的操作。
3: 根据驾驶舱语音记录器的语音数据，很难判定陈潇是否无视机长的指令，但结合 QAR 的数据分析，细节就非常清楚。在机长命令刹车后的0.1秒，陈潇进行了转向操作，这就说明陈潇在听到机长指令的同时，甚至在之前，大脑已经发出了操作信号。根据两位驾驶员的陈述并共同认可的当时情况，江机长正在操作着陆后的程序，第一时间并未抬头发现前方情况。陈潇在紧急情况下采用了自认为最稳妥的避险方式，调查组认定陈潇并未违规拒绝听从机长指令。
1: 太好了，这件事情终于有了明确的调查结果了。不过由于转向而造成受伤的那位乘客，他的身份很特殊，也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徐总，你看是否需要咱们公司出面去进行致歉和赔偿啊？
0: 这件事情真要跟徐总汇报。这是那天当班的主任乘务长艾佳。
4: 徐总，客舱部有新情况向您汇报。
5: 说。
4: 事实上，那位乘客受伤不是因为飞机转向，而是因为没系安全带。
6: 自己没有系安全带，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提醒乘客呢？
4: 我们反复提醒过，但都被拒绝了。当然，在这件事情上，当班乘务员有很大的过错，我们会严肃处理。
6: 还有啊，这件事情你们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向上汇报呢？啊？
4: 因为之前只有当班乘务员可以作证，外界很难采信。不过直到昨天，我们在乘客中找到了目击证人，他也是咱们公司的白金卡会员，他愿意出来作证。
6: 好，非常好。你们客舱部尽快将详细的事件报告递交公关部，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明天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尽快将那个林星受伤的原因澄清，平息网上的舆论，挽回公司的形象，好吧？
0: 徐总，程潇这边。
6: 程潇免责。我看了报告，程潇当时在紧急疏散的时候发现并挽救了滞留在飞机上试图轻生的旅客，他的这种勇气和职业精神值得我们全公司表扬，他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对了，江部长，这事呢

0: 你也跟进一下，在陆航之上也要提一笔，给程潇做个专访，好吧？
1: 好。
0: 程潇同志啊，你表现得非常好，前途可期。
2: 谢谢徐总对我的认可，谢谢各位领导对我的认可，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0: 继续加油啊！

0: 林雨恒不会被罚得很重吧？工作中每个人都会犯错，但主动承认错误，至少是变得更好的第一步。他需要一些教训和磨练。我怎么觉得你在含沙射影我呢？算上这次，我已经两次登上顾航池了，而且好像都跟你有关。 第一次是因为那个孔飞的妈妈给咱俩写了表扬信，这一次是你舍命相救啊！这一次与我无关，是你自己做的出色。郭教员，今天有没有为我感到骄傲？哎呀，你表达认可的方式能不能不要这么吝啬啊？你说出来嘛！说什么？
1: 说，你为我感到骄傲。顾先生好。
2: 这是在公司，你严肃一点。是，这不是在家。
1: 那个啊，对了，你一会儿去趟法务部吧。
2: 那些威胁恐吓你的人，我已经报案了。到时候你配合调查，以后也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影响。这些事儿我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处理呢，
0: 顾小云，这么操心我呀？我这是为公司着想，希望你能够好好恢复飞行，没有后顾之忧。 就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既然你走得慢，那我就配合你。总有一天，我们的步调是一致的。

0: 建华，你先喝杯茶，下下火。
1: 虽然程潇免责了，那不代表就是您的错。
2: 你也不认为这是他的错呀？啊，擅自操作，目无机长，这是不是错？
3: 自以为是，
2: 平时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是不是这样的？嗯，他要不是有这种心态，他怎么可能会下意识这么做呀？
0: 是，建华说的对。
2: 你的飞行时长多少了？攒够了吗？
0: 还差100多个小时吧，就可以递交申请了。
2: 好好珍惜吧，不是每个副驾驶都能够有机会放机长的。
0: 是，建华。
4: 艾经理，这是我的检讨。如果当时我能安抚好那名旅客，让他系好安全带，就不会有后面那么麻烦的事情发生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5: 乘务员不能一味的纵容旅客。你们刚来的时候我就说过，乘务员不是旅客的仆人，我们更应当是客舱的主人。照顾好旅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护好旅客的安全。你的性格温和，能够给旅客带来舒适感，这是你的优点。但是宇恒，有的时候你也要强硬起来，这样才能肩负起更大的责任。
4: 嗯，我以后一定试着改。

0: 变一下自己，搞定了。啊，小姐，为了你，我可是连节操都不要了。没
1: 被顾南亭发现吧？
0: 应该没有，我在他柜子里拿的。不过你明天必须得还给我，我再找个机会啊，再当多塞回去。
1: 真的漂亮，小奸细。哎，
0: 谁教你们俩都是我的偶像了？但是你要这个干嘛呀？ 这里边也就记录南亭哥这几年的飞行航段。我要深入研究一下顾南亭。你想干嘛？不
1: 充分了解他以后怎么治他呀？
0: 他都救了你，还为你脱责，你还记恨他呀？我可不会轻易放过他。
1: 你们两个真是太可怕了。哎呀，哦，对了。
0: 顾南亭帮我脱责，李雨恒也帮了我，我想请大家吃个饭，你也一起，叫上夏至，你叫。你怎么不叫啊？我发现你最近跟夏至怪怪的，你们俩怎么了？
1: 没什么，就吵了两句。其实我一直都搞不明白，你怎么能跟夏至成闺蜜呢？哎呀，说来话长。
0: 但是夏至，
1: 你别看他一天到晚迷迷瞪瞪的，他人特别靠谱。他只要把你当朋友，他就特别仗义，甘愿为你两肋插刀的那种。
0: 他明明老插我两肋刀，咱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1: 那他可能没有把你当朋友。
0: 他最好别把我当朋友。
1: 哎呀，行了，总之你一定要叫上他这个交给你了。
0: 嗯，放心吧。
1: 谢谢。
0: 藏着点儿。
1: 哎呀，知道。拜拜，小真心。
0: 别被发现了。

0: 还没睡？
1: 什么事？
0: 很重要的事，看我家。

0: 知道吗？在夜晚飞长航线的时候，碰到对向的飞机，我们都会打两下着陆灯，打个招呼，问候一下。
1: 欢迎登机，欢迎登机。
0: 傻Polly。

0: 刘姐，我昨天又去医院复查了。您看这报告，所有涉及脑部的检查我都做了，而且在这个观察期当中也没有任何问题。
1: 你可以飞了，
0: 真的？你现在指标都正常了，你可以飞了。<笑>
1: 谢谢刘姐，
0: 哎，你也给我签个名呗。
1: 签什么名啊？ 今天早上刚出的，你还没看着吧？来来来来来，给我签个名。继续加油啊，未来的陈机长。
0: 谢谢，借您吉言。
1: 来，
0: 那我先走了。
1: 哎，好嘞。

0: 早
1: ，Hello，
2: 早
3: ，Hello，
4: 早，琪姐
0: ，Hello，
4: 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接过下，我接过下，
5: 大家挤一挤，给保安大姐让点地方。
4: 什么保安大姐？姐是正儿八经的乘务员。
3: 你，乘务员？
0: 这电梯刚刚还好使，怎么突然就超重了呀？
3: 是啊，你早怎么不等我呢？哎，郑总，
6: 这是超重了？啊？
7: 下车，快出来！
6: 快出来啊！
7: 凭什么不出去？
8: 新来的，
0: 什么眼神啊？这可是我们部门重点招来的。啊，
8: 这
6: 下流人呗！
0: 别这么说话。
7: 行了，赶紧出来吧。
0: 这电梯还是走不了啊。
5: 那我下去吧，我下去。
7: 快出来吧！你出来，你别抱我侥幸心理。出来，
6: 你们先上去吧。
5: 啊，走了，宋总，
6: 拜拜。
5: 一会儿见啊。
6: 坐这边这步呗。快来了！你不坐电梯了你？下车！等等我！下车！等等我，夏至。
4: 你干嘛？
6: 你别听他们胡说，没必要往心里去。
4: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我就是不配当空姐，所有人都觉得不合适。
6: 其实你肉嘟嘟的圆脸，也算是空中的一道风景线。
4: 你的意思就是猪飞上天了呗？
6: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性格这么彪悍。肯定能在危机关头做到保护旅客的作用。
4: 谁会愿意遇到危机关头啊？
0: 就算遇到，我也没做好，不是吗？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不玩了。过来歇会儿。
1: 一会儿换我进攻试试吧，总防守也挺无聊的。换个位置，找找以前的感觉。
2: 你这受什么刺激了？
1: 怎么了？
2: 你这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啊？

0: 今天晚上不跟你吃饭了啊，我有约。
1: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好事？

0: 这家可是远近闻名的网红店，小姐太会挑了吧？
1: 那是。来来来，再喝点果汁吧。
2: 够了够了。
1: 再喝点果汁。
3: 谢谢小姐。
1: 客气。夏至。
4: 欢迎光临，里面请。
5: 安宁哥，这儿。
3: 顾局长好。
6: 嗯。
3: 南亭哥。嗯。
6: 我没迟到吧？
1: 知道你守时，我们都是刻意早到的，怎么能让顾教员等？
0: 南亭哥，快坐。
6: 哎。啊，我去洗个手，你们先吃，不用等我。
0: 洗手间在那边。啊。人都到齐了，咱们快烤吧。
1: 等一下，还有一个。
0: 还有。
1: 哎，战哥，
0: 倪总，
1: 这儿。
7: 倪总好，
3: 倪总好。
8: 不好意思啊，迟到了。三位女士这次有惊无险，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3: 哇，谢谢倪总。
8: 讨个彩头。
1: 谢谢，居然还有礼物。
3: 倪总，你也太贴心了吧。这款牙刷我可是相中很久了，听说这个清洁力超好啊！谢谢倪总。
8: 不用谢，都是应该的。
6: 倪战，你不是去饭局了吗？
8: 这不巧了吗？这不就是饭局吗？
0: 两位领导，快坐，快坐，快坐，
8: 坐。学校啊，
1: 哎，
8: 这次要恭喜你了。
6: 你看，
1: 你们都带了，我都不好意思了。这照片真的拍得太丑了，不丢人了，我都收起来了。谢谢。
0: 都饿了吧？咱们开烤吧。
1: 我要的是清酒，今天怎么着也得喝点吧。雨恒能喝吗？
3: 我能喝一点。
0: 夏至，你是不是刚落地？喝点。
8: 我也不喝，我喝点果汁。
1: 好。
8: 今天啊，我们两个司机给他们负责后勤，你们啊，放开喝啊。
3: 谢谢倪总。
1: 这次的事情，我要感谢大家，先敬雨恒。
3: 啊。
1: 感谢你请那位白金卡旅客出来作证，还害你挨了罚。
3: 程小姐，我应该早点说的，都是我害你被那些粉丝误会，对不起。
1: 哎呀，被人误会也不是第一次了。但这两天我也在反问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我为什么没有再早一点发现右航的飞机呢？
6: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1: 顾教员，这一次我最该感激的是你，多的我就不说了，来日方长。

0: 战哥。
1: 哎呦，
0: 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小 Q。
1: 应该的。
2: 小 Q 是谁啊？又养宠物了？
0: 秘密。来，宋宋。
2: 敬我？我这次也没帮上什么忙。
0: 你忘了？夏至。

0: 就知道吃辣。
1: 这次是我没有顾虑到你的情绪，等你气头过了，我们好好聊聊啊。酒量有限，这一杯敬大家了，谢谢。
0: 肉烤好了，倪总。哎呦，
2: 谢谢。
3: 南丁哥。
2: 谢谢。

0: 这次啊，虽然我是没事了，但是我看网上黑咱们陆航的假消息越来越多，公司开了发布会，又用官微发了调查公告，可我看下面的评论还是有人不依不饶的在挑刺。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别的办法来为公司证明？展哥，公关部的人你收不收？
1: 有点交情。
0: 可不可以麻烦他们做一段最通俗的动画短片来解释这次的事故？男明星之所以受伤，是因为他违反了航空的安全要求。这样一来呢，不仅可以还原当时的情况，二来我们也可以普及安全知识，一举两得。
1: 这种宣传需要一定的预算，光有交情的话恐怕还不够。
2: 这个想法是好的，但的确公关部分属其他的系统，而且对于公司而言，这件事情已经盖棺定论，要再申请预算宣传可能不会同意。
3: 我可以来试试啊，不就是个动画短片吗？我之前工作的时候认识一堆广告公司，他们肯定愿意跟陆航这样的大集团合作，哪怕是以免费帮忙的形式。更何况公关部那边负责宣传头可是我的好哥们儿，一顿饭的事儿。
4: 夏老板关系满天下，给您满上。
5: 这对咱们陆航是好事啊，要不我们大家一起来敬下这一杯。来
6: 来
2: 来来，
3: 哎，等等，就是那顿饭的预算谁出啊？
7: 回去转账。
5: 来吧来吧。

0: 我送大家回家吧，倪总，这多不好意思啊！
1: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2: 哎，倪总的车也坐不下那么多人吧？宇航，你坐顾机长的车走吧。走吧，上车吧。
1: 我们离得这么近，你不送我？不好意思，我得去趟机场，到了一批零件，然后得回去检验一下。哦，
3: 好的，好的，好的。
2: 那就麻烦顾师傅了。
1: 张哥再见。
3: 倪总再见。
2: 拜拜啊！
1: 拜拜。
2: 走吧，上车吧。
3: 哎，那个，我们几个后边挤挤吧，宋总坐副驾驶。
2: 好。
1: 哎哎，等等等等，宇航，你坐副驾驶，来上车。

0: 南廷哥，你这车也太宽敞了，后排坐三个人都不挤。
1: 你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吧？
0: 对啊。
2: 宋宋其实住在对面的，就是家里漏水了，暂时搬过来的。
0: 是。
2: 南廷哥，要不你先送程小姐回家吧？今天真的不好意思让她破费了，最后再送我们就好。
3: 先送你们，我跟顾教员住一个小区。
4: 啊，这么巧啊！
3: 更巧的是，我是顾教员另一套房子的租客。
0: 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4: 小姐，你跟南京哥住这么近，平时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很方便请教，我太羡慕你了。
5: 话怎么这么多呢？
2: 真的好巧啊！南宁哥，程小姐住的是秦阿姨的那套房子吗？
1: 对。
2: 啊，我来潞州也没什么认识的人，还得感谢秦阿姨经常让我去家里吃饭。
3: 哎，顾小媛，你说我在这个房子里住了都快三年了，我都没有见过秦阿姨，我是不是应该也去拜访一下房东阿姨呀？
1: 你不是见过她吗？
3: 什么时候？
1: 上次飞西安的重点保障航班，有一位女工程师。
3: 哦，那就是秦阿姨啊。
1: 嗯。
3: 哦，她好漂亮，好有气质。

0: 啊，他还鼓励我呢。
1: 他说他很喜欢你。
0: 秦阿姨真有眼光，那我更应该去拜访一下他了。
1: 雨恒，这儿离你们家比较近，先送你们回去吧。

0: 宇航，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啊，宇航，要不你先上去吧，我跟宋宋去便利店买个水。
2: 好。
3: 家里又没水了？
1: 你过来。你等会儿回家别乱说话。你看不出来雨后喜欢顾局长吗？
3: 啊？是吗？
1: 你是不是瞎啊？这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好吗？
3: 是宇航单方面的喜欢，还是说南天哥对宇航也……
1: 你打听这么细干嘛？
3: 你不是让我回去别乱说话吗？我不得打听得全面一点啊。
1: 总之呢，你以后在顾局长面前多帮帮宇航。
3: 但是萧姐对南天哥好像也有那个意思啊。
1: 萧萧什么时候的事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3: 你打听这么细干什么？
1: 你
3: 不说，我不说。
1: 切，一看就是瞎编的，想套我话，想得美。
3: 不买水了？
4: 买什么水？家里有。

0: 谢谢郭教员。
1: 晚安。
0: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1: 什么东西？
0: 下车，去我家。走啊。
1: 要不你明天带到公司去吧。
0: 那个东西不方便带。顾教员，你在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行吧。去看看房子的状况也好。
0: 走。请进吧，房东先生。
1: 方不方便？
0: 这是我的好哥们儿 Polly， 请进。
2: 几杯啦？几杯啦？
1: 怎么和以前不一样了？
0: 我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之前的房子太冷淡了。我的实力有限，比不上你的那些收藏。
1: 怎么都弄得花花绿绿的？
0: 花花绿绿，这明明就是个性化涂装。
1: 符合你的个性。你这从哪儿买到的？
0: 我猜你也有一个，对不对？倪总送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在澳洲的时候，我推荐他买的呀。

0: 眼熟吗？
1: 这是
0: 顾教员从第一天开始飞行一直到现在飞过的每一条航线。
2: 是罗马，
1: 这是我第一天当上七八七机长飞的。你从哪儿了解到的？
0: 自有办法。来来来，考考我的教员，是不是对我进客运部之后的工作了如指掌？

0: 好了，
1: 漏了一条，西安到潞州的。
0: 我记得，不过那趟航班因为降落遇到冲突，我认为不算最终完成。
1: 虽然完成的不完美，但却是我最喜欢的一条。

这幅图就归你了，以后我每飞一次，你就在上边给我画一条线，看看多久我才能赶上你的进度。 怎么，身为教员，连学员的工作都不愿意认真记一下？

总有一天，这幅图会像那幅图一样，去到世界上很多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应该已经是一名很棒的机长了，像你一样。

0: 他可能饿了吧，你去看一下吧。我先走了，你早点休息。
1: 哦。每一条都不能漏哦。再见。我摊上大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是不是？像你瞅。

0: 我的加二零出现了。
1: 飞行配空乘，郎才配女貌，绝配。
2: 明年的女飞招收计划我依然驳回。
3: 咱们陆航已经连续五年没有招过女飞行员了。
1: 我就是女飞，我应该比任何人都有资格参与这件事儿。
4: 我知道我在客舱里做的不够好，但是我对这份工作还是有感情的。
5: 只有一个周，我来想办法。
6: 关于女飞的招飞计划，我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7: 如果给你调个部门的话，你愿意去吗？
1: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盛宴。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是认资补的。看来这事儿不小啊，小姐，你还记得南宁哥送我那个豪摩歼二零吗？
1: 记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的歼二零出现了。来来来来来，快跟我说说是哪一挂的。
0: 小姐，你说南天哥对李宇恒有那个意思吗？你的歼二零不会是李宇恒吧？啊，我就说嘛，
1: 那么着急过去跟人合租？
0: 合租是个巧合，绝对是巧合。嘿嘿，那你说我有戏吗？有戏呀，
1: 飞行配空乘，郎才配女貌，绝配。
0: 可是夏至说，李宇恒喜欢的人是南天哥。这倒也不假。那我彻底没戏了。我跟南天哥差了10万8千里呢。哎呀，
1: 不就54000公里吗？你努力多飞几趟，总有一天能赶上的。嗯。哎，你这么想，李宇恒现在是单身，你跟任何人的机会都是一样的。 而且，顾南亭并不喜欢李宇恒。真的？据我所知，顾南亭就把李宇恒当成了一个青梅竹马的妹妹，那谁会对自己妹妹下手啊？
0: 有道理，小姐，你是不是暗恋南亭哥？
1: 当然不是。哦，明人不做暗事。 我是光明正大的喜欢他，真的？嘘，我告诉您，公司人多嘴杂，我不想给顾南亭惹麻烦。
0: 小姐，你是认真的吗？
1: 嗯，很认真的在喜欢。
0: 你就
1: 放心大胆的去追你的宇恒吧。
0: 加油，
1: 走了，
0: 拜拜，
1: 拜拜。

0: 小 Q， 哎，你看，就是小 Q。
1: 小 Q， 你和倪倩说的小 Q 就是他呀？啊，
0: 就是你冲上来救我的那架飞机。哇，恢复的真好。
2: 怎么样，
0: 战哥？
1: 你怎么也来放行了？
2: 小 Q 今天刚刚全力复出嘛，
1: 我还特意跟千百步打了招呼，把他出国后的第一次飞机调配给你们这个航班。
0: 谢谢战哥。
1: 我知道你对他心里有愧疚，所以今天你来飞他，既能治愈他，也能治愈你自己。嗯，
0: 放心，我和顾教员一定会好好对他的。嗯。

0: 地面，驾驶舱发动机启动正常，看你手势滑出。
1: 带着我们的小 Q 重回蓝天，
2: 一路平安。
3: 申请滑出吧。
0: 陆洲8251申请滑出。
4: 陆洲8251可以滑出。Tango 4 Bravo 5 Alpha 1 35右跑道外等待。
0: Tango 4 Bravo 5 Alpha 1 35右跑道外等待。陆洲8251。
3: 给手势，我们滑出。

0: 庆祝我们鹿晗官微粉丝量突破百万大关。哎，公关部送来的蛋糕，人人都有，快来快来。
1: 哎，咱们鹿晗官微什么时候粉丝这么多了？
2: 太好看了，
0: 还不是因为动画短片吗？
1: 什么动画片？哎，
2: 谢谢。
1: 好可爱呀、啊！
0: 哎，
1: 谢谢。这么做很贵吧？
0: 免费。我请公关部啊做一些资源置换、嗯，然后找了五六家广告公司做了十几版才做出来的。哇，
3: 厉害
4: 啊！哎，转发了20多万呢，
2: 20多万，
0: 还不是因为我好好的利用了一把段超。你们想，明星嘛，最怕的就是自己声誉受损，所以我们刚一发布，他立马就出来转发了，还说啊自己受伤的确是因为自己没系安全带。
5: 夏夏，你太厉害了，来，让我们敬夏夏一杯。
6: 来，
7: 谢谢大家，我干了。
1: 说的一套一套的，你直接转行去公关部得了，当什么空乘啊，又累又受气的。
0: 对呀、啊。做什么美食博主呀？我就拍拍短视频，做做航空自媒体，多好！这不是我擅长的事儿吗？是吧，宇航，这是我强项啊！来，给我们徐玉姐一块大的，来，谢谢我们徐玉姐。嗯。

0: 没想到一部小小的动画片居然起到了那么大的舆论导向作用，连我的女儿都看了好几遍。你们这次公安部做的工作非常的成功，值得表扬。对了，梁总，我听说你们有一位乘务员在这件事情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是吗？
1: 是的，徐总，他叫夏至，平时他在乘务工作方面表现得并不出色，但他在人际策划协作方面有独特的擅长。
0: 所以嘛，对于有特殊才能的员工，我们一定要才尽其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1: 是，这边我们会和公关部还有他本人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安排他今后的工作。
0: 说到用人呢，咱们入行的要求历来都是很严苛的。江部长，你们飞行部提交的明年的招飞计划我考虑过了，咱们陆航已经连续五年没有招过女飞行员了，所以对于今年拒招女飞行员的建议我持保留态度。同时呢，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坚持这个建议呢？
2: 不是我坚持，这是我们整个飞行部共同讨论得出的结果。
0: 所有人讨论得出的结果，那也就是说全票通过了？
2: 那倒也不是，除了参会的谢部长还有顾南亭同志。嗯，当然了，南亭现在正带着一个女飞啊，难免会有些主观因素。
0: 一战，虽然说你不是飞行部的，但是事关公司未来的发展，我想听一听你的想法。
3: 既然飞行部已经经过了投票，我一个外行当然尊重飞行部各位领导的判断，原则上也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的，但是我认为招飞计划还是需要更加严谨更加客观一点，比如对于女飞的状况做一些深入的调研和数据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也能更加合理一点。
2: 有一定的道理。

0: 谢谢倪总给的建议，那看来真的很有必要全面分析一下各个阶段女飞的成长现状。
1: 这样吧，这个调研工作就交给南廷去做吧，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在飞行部副部长这个位置上了，是时候给他一次机会了。

0: 没问题，关于调研女飞的事情，我来做。那你需要多长时间？
1: 一个月，我会去各大飞行院校考察一下，也会对公司在飞的女飞做出整体评估。
0: 一个月可不行，徐总那儿催得太紧了，只有一个周。
2: 我来想办法，
1: 行。

0: 南天哥，南天哥，你听我说呀，南天哥，喂，
1: 嗨，
0: 小姐啊，你也在公司啊？
1: 这不刚落地吗？我去交任务说，你电话怎么回事？
0: 公司今天还是不想招女飞，南天哥在做调研报告，我说我帮他，他不让，我就偷偷拿了一份出来，结果被他发现了，他让我还回去。
1: 他还在加班？
0: 估计要通宵了，公司就给了一周的时间。哎，小姐，
2: 请进。
1: 顾教员，
0: 南京哥，
1: 听说你在做女飞的调研，你为什么不找我？
2: 你有你的飞行任务。
1: 我就是女飞，我应该比任何人都有资格参与这件事儿。再说了，你不也有飞行任务？
2: 这一周我申请了不排班。
1: 我明天不飞，起码我今晚可以留下来帮忙。安全手册上规定，保证起飞前10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我明天白天补觉，不算违规。
2: 事先说明啊，没有额外酬劳，但是。下不为例。
0: 那南京哥，我就先回去了。嗯，
1: 好好休息啊，宋宋。
0: 嗯。
1: 这些归我。这个也归我。

0: 这里呢就是我们熟悉的经济舱，走，看我们的美丽的宝洁姐姐，
1: 跟她打个招呼呗。
2: 好的，大家好。
0: 好，接下来我们往前方看看，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是不是以为我们航空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行业？但其实呢，我们只是拥有。

0: 光鲜亮丽的外表而已，是吧，范哥？啊，
1: 我们机务啊，连光鲜的外表也没有。
0: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机务大哥凡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哎，
1: 大家好。
0: 哎呀，好了，从今天开始，我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民航小视频，关注我不迷路。我是 Summer， 一个可爱又平凡的民航人。
2: Summer，
0: 啊，安经理，
2: 能快点吗？全部机组人员都在车里等你。
0: 好，知道了，安经理。

0: 喂，妈，我可能得晚点回去了。我们到培训中心临时来开会了。嗯，佳芝，
1: 我听说你现在是一名网红了。啊，半个都还不算呢。梁总跟我表扬了你，说公关部很看好你。 如果给你调个部门的话，你愿意去吗？艾经理，我知道我在客舱里做的不够好，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对这份工作还是有感情的，而且您和宇恒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不想当个逃兵，您对我还抱希望吗？ 如果我对你没有希望的话，你刚来的第一个月我就让你走了。真的？虽然我一直认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很不容易了，但是我也知道，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是斜杠青年，所以真的如果能够发挥所长，把价值最大化，那我也不反对。您的意思是？
2: 我们有些乘务员呢，也在地勤部兼职，但是去公关部的我还没有见过。不过梁总说了，对于特殊人才，我们可以开先河。今后呢，我们会给你少安排一些航班，其余的时间，你去公关部上班。哦，
0: 谢谢经理，谢谢经理，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做个了不起的我。
2: 好了，啊，
0: 虽然以后你飞得少了，但是我对你的要求也绝对不会降低。
2: 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
0: 走了，
2: 谢谢夏姐。

0: 你那边怎么样了？前十年客运部所有女飞的经历报告差不多弄完了，但还有一些档案没全的，一会儿去档案室补一下。
1: 今天就到这里吧。哦。
0: 哎，对了，飞行院校和各普通高校的调研，你打算怎么弄啊？时间太紧，只能采取电话形式了。 可以直接和他们学生会联系，这样能提高不少效率呢。嗯，
1: 我们宋宋商量好了，下周我们的航班错一错，轮着班过来弄。飞行员要时刻注意身体的状态，以后不要再熬夜了。
0: 顾婆婆，你都说了多少遍了？再说了，你不也熬夜了吗？对女生。

0: 影响更大。
1: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0: 我送你回家。

0: 哎，您好，您是顾先生吗？
1: 对。
2: 你需要代驾了啊？
1: 杜绝疲劳驾驶。
2: 我的天呀，顾教员，你活得真仔细啊！
1: 给我吧。
2: 谢谢您。
1: 先上车吧。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
3: 来，三二一走。
5: 你们只看到漂亮的乘务小姐姐对你微笑，却看不到他们的真实生活。经常飞往航班都半夜了，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一身的职业病，幽魂般穿行在黑夜里。此刻的他只想投入等待他的那个人的怀抱，而另一个他只想投入烧烤摊的怀抱。可惜家里没有等他的人，夜宵也早已收摊，只有我们是彼此的家园，互相依靠。睡醒后再次出发。
6: 夏夏，你太棒了。
7: 小意思，小意思。
2: 雨浩，25万粉丝了。
6: 天哪。

你们班统计下来4个女生，对吧？好的，谢谢了。对，我是飞行员。行啊，等你毕业以后，欢迎你来陆航。哎，再见。

0: 想什么呢？
1: 啊，你那边的进度怎么样了？
0: 再打两个电话，华东片区就能汇总了。没耽误你的计划吧？
1: 准时准点。
2: 南京哥，指示报告全部打印装订好了，各位领导人手一份。这段时间辛苦你和小姐了，
1: 也辛苦你了。这是我们三个人的心血，不会白费的。

0: 过去这一周，我们统计了全国11所航校、26家航空公司、21所普通高校的数据。我们先来看一组航校的调研数据。女飞的毕业淘汰率是5%，而男飞的则高达10%到15%。另外，还有来自过去10年我们陆航女飞的飞行差错率的统计。女性飞行员负有责任的飞行差错率略低于男性飞行员3%。再结合上次的事故中程潇所做出的积极稳妥的应对，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女性飞行员具有独特的优势。
1: 程潇是个有争议的特例。

0: 你是他的教员，你这个判断难免会掺杂主观因素啊。不过南亭的这个数据调研做得很不错，我看上面还列明了今年全国11所航校飞行专业的毕业生数量，男生是389，女生25。嗯，如此悬殊的男女比例，那就算是咱们陆航招女飞，能招上来吗？会有多少女生愿意报名呢？
1: 江部长，我们最后这组数据是对女性飞行意愿的调查结果。我们调研了21所普通高校航空相关专业的大四女生，结果非常出乎意料，她们的本专业与飞行技术无关，大多都是航空机械、运输、通讯、服务类的。但竟然有33%的女生表示毕业后对成为飞行员有强烈的兴趣。
2: 确实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3: 是啊是啊。
1: 综上所述，我建议明年我们可以大胆地从全国范围内招收5%到8%的女飞。
0: 这个真是没想到啊，竟然有这么多。这说明现在很多女孩子都很上进，很要强。我就欣赏这样的年轻人，我也期盼着有更多的女飞加入咱们陆航的那一天。其实这个周呢，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调研。小宋，帮我发给大家。嗯，希望大家一起分享一下。2天前，我托民航局的朋友搜集到了各大航司明年的招飞计划草案，超过90%的航司在招飞简章里明确规定只招男性。的确，各大航司在前几年呢招收女飞的意愿比咱们陆航要更积极，可现在他们却不约而同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为什么呀？嗯，各位，有航放出这样的信号再明显不过，是要保效益，谁保住了效益，谁就能够更进一步，更好地壮大自己。
1: 我并没有质疑其他的航空公司，只是我觉得我们陆航可以做一些更开放、更多元的突破。
0: 90%的航司都这样做了，我们干嘛要标新立异的选择未知的经营风险呢？南亭啊，你很辛苦啊，做了这么细致的调研，但事关公司的稳妥经营，我必须慎重考量。抱歉，明年的女飞招收计划，我依然驳回。

0: 怎么样啊？怎么会没过呢？我们的调研报告应该无懈可击才对啊。
1: 可是江部长的理由更无懈可击啊。

0: 这里。
1: 找我有事啊？
0: 关于女飞的招飞计划，我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1: 好消息？
0: 星舰，你知道这个演讲节目吧？
1: 看过一些。你的意思是？
0: 既然江部长那儿通不过，那我们就只能去先求国了。我已经联系了节目组，约了下周一就去录制，他们非常欢迎，而且目前还没有飞行员上台演讲过，应该会很有看点。
2: 内容就讲女飞通过媒体扩大影响力，进而让公司重视起来，有相当的可行性啊。那这件事就麻烦你了，一定要认真对待。
0: 不是我去，你去。
1: 我又不是女飞，我去演讲没有意义。
0: 要的就是一位男性能够为了我们女性的权益去发言，这样会更有说服力，更吸睛。明白。

0: 你上台一定比我上台的效果更好。行，我来。谢谢。
1: 我也是为了我们女妃，我希望有一天大家可以去除偏见，这样的话，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那就回来。
1: 啊，我回去准备演讲稿。
0: 我回家先做饭，你呢？
1: 啊，我也是。
0: 呀，家里油没了。
1: 小区出门，右转就是超市。
0: 啊，燃气灶也坏了。你干嘛？
2: 打电话给物业，让他们过去看看。
0: 顾小媛，你还是先去忙吧，正事儿要紧。
1: 那你晚饭怎么办啊？
0: 点外卖。怎么办？凉拌。

0: 你拍我干嘛呀？
1: 早上七点，宋机长的一天开始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把你捧红，带你出圈啊？
0: 啊？
1: 我这是航空 vlog， 平时呢不能只拍乘务员的，还得多拍点你们飞行员的。毕竟你们才是那些女粉丝幻想的对象，嗖嗖的引流啊！
0: 那我赶快换件衣服去啊！
1: 哎，你别换呀，

0: 又穿这身反差萌，这样呢才有爆点。哎，对了，你那房子啥时候装好？
1: 快了吧，施工队一直拖，我也催也没有办法，我先去上班了。
0: 哎，等等啊，你别着急呀、啊，我等会儿跟你一块儿走。我今天被公关部安排要跟你一趟航班，记录你们飞行员的工作，我这视频可是要发到官微上的，官微上100多万粉丝呢。
1: 那你可得多拍帅点啊。
2: 哎呀，那得看你的日常表现喽。
0: 我这每天的减肥餐呀，
1: 你放心，365天天天不带重样的。
0: 来刷着牙摆个 pose， 微笑微笑。
2: 哎，秋田夏河啊，
0: 漂亮。
1: 我先接个电话。
0: 行。
3: 喂，少年呀，你表哥家三叔的二闺女下月八号结婚，你一定要回来呀。
1: 妈，我知道了，你先挂了吧，我着急上班了，拜拜。
0: 小妮儿，这什么梗啊？

0: 宋小妮儿，回个母。
1: 给我出去。
0: 我错了，行不行？宋大侠，
1: 哎，宋
0: 哥哥，
1: 这也差不多。
0: 谢机长，这里呀、啊，就是传说中世界上按钮最多的地方。
2: 陆洲8251，本场排序暂时没有起飞时间，原地稍等。
3: 收到，陆洲8251。

0: 宇航，这多不好意思啊！你应该先给谢机长。
1: 快吃吧，机长，艾经理让我提醒您一下，别忘了先吃胃药。我过会儿再给您送饭。
2: 谢谢。
0: 谢机长，其实我特别羡慕您跟艾经理，我以后啊，要是也能有一个这样温柔的乘务员老婆就好了。
3: 有时候觉得呀，谁要是嫁给飞行员啊，真挺亏的。平常吧，我前脚出门，他后脚进门；我飞到欧洲过夜，他刚从日本飞回来。两个人在家里啊，一起吃顿饭的次数，两双手都能数得过来。
0: 可是这双飞家庭有好处啊，至少能够理解彼此的工作，这样才能体谅和支持嘛。
3: 看来心里有人了。
0: 哎，醒一醒，开饭了。
1: 怎么没有我的份啊？
0: 饿死你。

0: 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啊？做什么事都这么严谨，催一点就会出人命。
1: 罗毅是个好姑娘，但不意味着就不能接受新的缘分。你一直放不下她，是因为这个人，还是因为你心里的负罪感？
2: 大家好，我是郭南亭。
0: 等一下，等一下，
3: 徐总，
0: 谭部长，我是飞行部的程潇。
3: 南亭，今天下午的部长会你列席一下。
4: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20-9263066，40020-92630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6: 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8: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论飞行员可塑性与性别的辩证关系。
1: 题目怎么样？
0: 你认真的吗？
1: 我从11个维度围绕女飞在直飞过程中的特点和优势做了详尽的剖析。你是觉得哪里还不够吗？
0: 你以为我们是去参加论文答辩啊？你说的这么专业，谁听啊？
1: 我们招的就是未来的专业女飞，不讲专业讲什么？
0: 我们是要用舆论去改变大家对职业和性别的认识。观众又不是飞行员，你讲这些他们根本听不懂啊，那还怎么产生共鸣呢？
1: 专业上的事情必须严谨对待。
0: 你换个思路，类比一下，旁征博引一下，你得让他们听得进去啊。态度严谨，内容灵活，不行吗？
1: 内容是关于飞行，更得严谨。
0: 哎呀，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啊？做什么事儿都这么严谨？这是演讲，又不是飞行，错一点就会出人命。
1: 你先回去吧，我自己再改一下。
0: 这样吧，明天的演讲我跟你一起去。
1: 谢谢。

0: 小姐，你今天没航班啊？
1: 哎，你刚落地啊？快快快，帮我个忙，帮个忙。
0: 行，你等我一下，我先买个票。
1: 买什么票啊？
0: 水星舞蹈团3年1次的演出，我可不能错过了。
1: 你学过舞蹈啊？
2: 说来惭愧，我小时候的梦想不是当飞行员，是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1: 这有什么惭愧的？多好呀！
2: 因为这个，小的时候没少被人嘲笑，说我娘里娘气的。
1: 别听他们瞎说，你要是真去学了舞蹈，我们还约不上了。
0: 也是，
2: 我啊，是听人说，大部分舞蹈演员的艺术生涯都不长。我家里条件不好，就我一个男孩，就报名学飞了，没想到还真考上了。只不过啊，偶尔还是会想，如果能够重来，我才不管那些偏见，一定要选一件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去做，毕竟人只能活一次嘛。
1: 你启发我了
0: 啊？
1: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不是让我帮你忙吗？帮什么忙啊？
1: 你已经帮到我了。

0: 你也好好睡觉，明天的演讲一定会顺利的。
1: 小杜在吗？
2: 在呢。
3: 晚安吧。
2: 晚安，灯已经轻轻关上了，不要吵醒你爱的人哦。

0: 哎，对了，把你演讲稿的 U 盘给我，我先拷给节目组。
1: 啊。你昨晚没睡好啊？
0: 我昨晚不要睡得太好哦，我都做美梦了。
1: 那你脸色怎么不好？
0: 可能出门太急忘了抹腮红吧。行了行了，你先去后台吧，我去找导演组。
1: 后台在哪？
0: 去前面右拐。

0: 好，我是演讲嘉宾的助理，这是他的讲稿还有演示文档。
1: 嗯，好的，我们会在一个小时后开始录制。
0: 嗯，
1: 这一期啊，今天晚上就会播出。
0: 今晚就播啊？
1: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储备啊不多，还有呢，之前的那些嘉宾他们的演讲主题呢又不是太亲民，但是你们今天的主题就非常好，所以我们领导就希望能够早一点把它提上来播。
0: 哎呦，太好了。那一会儿会有提词器吗？
1: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准备的。
0: 哦，太需要了，谢谢谢谢谢谢。
1: 那好，那我们准备。
0: 行，那您忙，走了。
1: 好，再见
0: 见。

0: 老师，我们来给您打点粉吧。
1: 我就不用了吧？
0: 还是打一点吧，这样拍摄效果好。
2: 老师，我这边给你打点粉。
1: 啊。

0: 好了，老师，您再看一眼。嗯，谢谢。
1: 郭局长，喝点水吧。哎，你说，我那个稿子是不是有点太枯燥了？现在想这些也没用了，你就一切顺其自然就好了。
0: 你快去观众席坐着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新建的舞台。今天啊，当我来到演播室的路上，发现户外的天气真的是格外的晴朗，蓝蓝的天空，偶尔有一架两架的飞机从头顶上掠过，发出轰鸣的声响。巧了，今天演播室有请到了我们的演讲嘉宾，他的身份也跟飞机有关，他是一位民航飞行员。大家都看到照片了吧？帅不帅啊？
1: 帅！
0: 哎呀，我看到坐在前几排的女同学已经笑开了花了哈，就是不知道她还是不是单着身呢。好了，今天这位帅气的机长，他即将跟大家演讲的主题也十分的特别，颇有一定的社会性，事关现场以及镜头外每一位职场人的深切体会，尤其是咱们的女性同胞。那么他要分享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话不多说，让我们掌声有请陆洲航空资深机长顾南亭先生，掌声有

大家好，我是郭南田，是陆州航空的一名机长。今天我要给大家演讲的题目叫

0: 从毕业进入陆航开始，我至今飞过了1000万公里，但最紧张的时刻都比不上刚才从后台走到这里的0.01公里。谢谢鼓励，我紧张，是因为我知道接下来的讲述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一生的职业选择。听到飞行员这个职业，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属于男性的职业。机长应该是这样。哇，
1: 帅！
0: 或者是我这样。很多人认为啊，飞行员是典型的男性职业。平时我们也经常听别人说，男性适合什么职业，女性适合什么职业。但是，真的应该这样吗？我们见过有些男性成为了优秀的舞蹈家、服装设计师、化妆师。那我家楼下呢，有家美甲店。听说给小姑娘做指甲做的最漂亮的店员，反倒是一位小伙子。反过来，我们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也成为了出色的商业领袖、建筑师、军人。以性别来划分职业属性，这根本上就是一种偏见。事实上，纵观任何行业，个体之间的差异要远大于性别之间的差异。
2: 好有道理，
3: 真的，这个机长挺会讲的。
0: 说回我的行业，全国有7万名飞行员，但女性飞行员全民航1000人都不到。为什么这么少？很多人认定女性吃不了苦，对机械没兴趣，技术能力不够强，每个月有特殊困扰，未来还有生育和家庭的影响。真的这样吗？这位刘小莲少将是新中国第一位荣立1等功的空军女飞行员，34年的飞行生涯，完成无数次的安全飞行，曾在5分钟之内成功迫降，挽救了全机组的生命。同样的，在我们民航也有一些不为大家所知的平凡女飞。女飞的确面临更多生理上的牵绊，但这也恰恰说明她们付出了比男飞行员更多的辛劳和努力。

我们公司啊，就有一位从业八年的女飞，每次训练和考核，她的成绩总是比同批次的男生都好。她遭遇过教员的质疑，职位的降级，乘客的误解，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这份职业。我欣赏她的能力

现在啊，很多航空公司都不招收女飞，把那些向往天空、热爱飞行的女生们都挡在门外。这正是源自对职业的性别偏见。如果有机会，希望我们航空公司可以提供给女生平等参与选拔的机会。职业从来就没有男女之别，我希望少部分人摒弃成见，更希望大部分人勇敢迈开，在自己真正热爱的职业上发挥天分，实现自我价值。

0: 顾老师啊，您今天讲得太赞了，我们在导播室都被感动哭了。谢谢您啊，谢谢。
1: 哪有哪有，您过奖了。哎呀，
0: 今晚啊，终于不愁播了。
1: 今晚就播？
0: 啊，是啊，
2: 之前没告诉你，我怕你紧张。
0: 顾老师，您放心，今天这个节目啊，现场录制得非常棒，播出以后啊，一定会有很好的社会反响的。
2: 我们也很期待。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好的，二位慢走啊。
1: 再见，
0: 保持联系。

0: 不好意思啊，这次又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自作主张了。
1: 谢谢你，我很喜欢你的稿子。
0: 哎，你刚刚自己发挥那段是真心表扬我吗？
1: 我不说假话。不过你昨天是不是熬夜了？
2: 我这两天没有飞行，不会耽误工作。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好了，辛苦你了，早点回家休息吧。
0: 那顾教员也不送送我？
1: 我妈做了饭在家等我呢。
0: 哦，那你快去吧。帮我跟秦阿姨带个好，我困死了，我先回去睡了啊，拜拜。

0: 哎，
1: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点紧张呢？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0: 哎呀妈，您看两眼就关掉吧。
2: 那怎么行，我儿子第一次上电视，一会儿我还要录下来呢。
0: 怎么样？
1: 总体不错，但是有一点我不满意。
0: 什么？
1: 你这稿件里面提了那么多女企业家、女建筑师，为什么不能提妈妈？难道我们没有代表性吗？稿件不是你自己写的吧？
0: 妈，您吃水果吗？我给您洗点。
1: 咱家今天没有水果啊。这个女孩子我上次去西安的时候见过她，你说是你的学员
0: 啊？对，她叫程潇。
1: 程潇关系不错吧？
0: 没有妈，你想多了。
1: 我想什么了？

0: 问题啊，妈妈呢，很少催你女朋友呀、结婚呀这类的事情。知道如果不喜欢，凑在一起也没什么意思。但我想提醒你，一旦有了感觉，也不要轻易错过。人这一辈子能碰到心意相投的另一半，概率是很低的。
1: 像您和我爸这样的，确实很少了。
0: 是，对我来说，这一辈子有过这么一次，也就够了。但对你来说，罗毅是个好姑娘，但不意味着就不能接受新的缘分。你一直放不下她，是因为这个人，还是因为你心里的负罪感？

0: 朋友圈都传疯了，你竟然偷偷做了这么大一件事儿，我好像还感情生效了。
1: 荆棘与彩虹总会作伴，
0: 我欣赏他的态度。

0: 说回我的行业，全国有70000多名飞行员。
1: 南天哥说的可真好。是啊。
0: 为什么这么少？但我怎么觉得这话不像是南天哥说的？
1: 什么意思啊？
2: 每个月有特殊困扰，未来还有生育和家。
3: 我知道了，稿子是小姐写的，是我喜欢的小姐，我是小姐的灵感男神。
1: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2: 荣立一等功的空军女飞行员，曾在5分钟之内成功获奖，挽救了全机组的生命。
1: 干嘛？
3: 你现在好歹也算是个网红。

0: 不赶紧帮人转发一下？
1: 我们公司呢就有一位从业八年的女
0: 生。赶紧的，一定要在招飞计划发布前扭转局势。
2: 对啊，夏夏。
1: 他遭遇过校园的质疑，职位的降级，乘客的误解。
3: 那我可事先说好了啊，我帮的可不是程潇，我帮的是顾记者。
1: 我欣赏他的才能，更欣赏他的勇气。
4: 得把微博先转发起来，各界的 KOL 能艾特的全艾特一遍我。
1: 现在很多航空公司都不招收女飞，把那些向往
5: 说的确实挺好，
6: 我是觉得，看来这顾南亭对于招女飞这个事情不会轻言放弃。
7: 哼，你是不是都要被说服了啊？
6: 那对呀，
7: 那我可以帮帮他呀。
6: 啊？
7: 我帮他缩短点时间。老李啊，你们招飞办关于明年的招飞计划是怎么安排的？

0: 刚刚给你发的看了吗？网上都炸了。
1: 江部长，
2: 哎，你的演讲我看过了，非常好，希望有一天咱们公司能够改变招飞计划。
1: 那明年？
2: 明年的招飞计划已经公布了，

0: 徐总，听说您刚从斯德哥尔摩回来，辛苦了。这个航线确实是有点长，但是咱们公司的飞机飞得挺稳的。
1: 徐总，有些突发的舆情状况，我要向您汇报。
2: 好，去我办公室谈吧。
3: 徐总，谭部长，我是飞行部的程潇。
4: 我知道你是谁，你可是咱们全公司最出名的女飞呀。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想耽误您2分钟时间，是关于招收女飞的事情。
4: 哦，
3: 我这儿有个视频，想给您看一下。
4: 来，进来，进来。

0: 人都到齐了，啊，徐总，那咱们准备开会吧。啊，江部长，你们飞行部论证了南停的调研报告以后，再次做出了不招收女飞行员的决定。其实这件事情呢，在我们几个董事之间是有争议的，但是后来你提出的。 各航司竞争业态的变化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所以呢，批准了你提交的招飞计划。但是现在呢，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南婷，我看到了你的演讲视频，很有趣，也很显见。公关部告诉我说，这段视频现在在网上传的是沸沸扬扬，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咱们的招飞办收到了来自社会大量的电子邮件和电话，纷纷向我们公司询问我们到底有多少女飞行员的招收名额。没想到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啊！中午呢，我和几位董事在线讨论了一下，也看了南婷的调研报告，大家现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董事会决定，明年的招飞，我们将拿出 5%的女飞行员的招收名额，江部长，我知道你出于对成本控制和人员培养的考虑，一直拒绝招收女飞行员。我觉得你的考量没有问题，但是呢，我认为南婷的考量更具有长远的意义。
1: 徐总。
2: 这事儿是不是？
3: 我的话没有说完。我们陆航的企业文化跟其他的航空公司比起来是有区别的。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一家有着积极价值导向的龙头航企。除了利益之外，还要做一些更有社会价值的突破。即便付出再高的成本，也是值得的。
2: 可是。
3: 咱们明年的招飞简章都已经发出去了，撤回来。更正以后再发一次。南婷这回的做法，确实是特别的出人意料，但是没想到收到的效果却是出奇的好，这也让我看到了你对人才培养和陆航未来的深层考虑。你可以复职了，重新回到你飞行部副部长的位置上，我希望你能 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

0: 南平，恭喜福泽啊。嗯，
1: 今天双喜临门啊，晚上吃饭给你庆祝一下。
2: 谢谢。
1: 哎，不过有一点我挺好奇的，我仔仔细细看了你的视频，讲的是很好，但总觉得台上那个人不太像。
2: 因为稿子不是我写的。啊，我先回办公室，晚上联系啊。

0: 徐总调整了招飞计划，批准5%的女飞招收比例。
1: 太好了，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0: 还有个消息。
1: 什么？
0: 也没什么。
1: 哎呀，你倒是说呀。
0: 我复职了。
1: 真的？看来我今天带的东西，哎呀，我的预感真准。那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顿饭呀？
0: 改天我请你跟宋宋一块儿吃个饭。
1: 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晚上，今天宋宋也不废。
0: 今晚
1: 你能不能有点诚意啊？你的稿子是我熬夜写的。
0: 你挑个餐厅吧。
1: 那我要最好的，最贵的。
0: 好，
1: 给，下班后地库见。我来通知宋宋。
2: 好消息，好消息，有两个好消息，先听哪个？哎呀，
3: 都不听。
2: 你不听，你后悔，我告诉你。
3: 你喝，再来一口。
2: 南天哥复职了，现在又是副部长。
3: 真的啊？
2: 而且肖姐给我发信息说，公司已经同意了女飞的招收计划。
3: 你可别抢功啊，这里面绝对有我的功劳。
2: 明明大家都有功劳，而且主要功劳肯定是南天哥和肖姐的。哎，
3: 你们说这么双喜临门的事情，咱们是不是得让顾机长请我们吃个喜呀？
2: 肯定要让他请客啊。但是现在这个时间估计还在忙，刚复职还有不少事呢。我们先想想要吃什么东西，然后直接告诉咱们请客。
3: 吃那个烤肉。

0: 喂，
1: 下班了。
0: 今天晚上不能和你一起吃晚饭了，临时有事。
1: 行吧，那改天。
0: 改天约。
2: 哎呀，我是不是打扰顾教员约会了？
0: 沈迷站，要不就让他一起？
2: 不用。哎呀，下次再说。今天只能是你和我，还有素素。好了，我已经通知宋嫂了。放首歌呗。
0: 你好，季胡。
3: 嗨，请说。
0: 放首歌。
3: 好的。
2: 顾教员听这么浪漫的歌呀。

0: 这是最好最贵的。
1: 对于刚入行的时候的我来讲，那就是最好最贵的。哦，
0: 宇航，
2: 陈小姐，你们一起回来的，好巧啊！
3: 这个送给你。
2: 送我？
3: 姐夫，
4: 你干什么呀？毛里毛躁的，
3: 出大事了，姐夫。
5: 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

0: 素不济，文脉千年人风流。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作为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赵丽蓉60年代就隐喻戏剧界，在评剧艺术片《花为媒》中扮热心肠的阮妈，刘巧中是妇女主任李大嫂，还有脍炙人口的杨三姐告状中的杨母。赵丽蓉说，
1: 咱干啥要像啥，演啥要像啥，演戏时就得玩了命的给人演好，不为别的，咱不能糟蹋艺术。我呢，从小就是，在父母身边，哥哥姐姐他们都是演员，都是演员呢，就我就在这圈里长起来的，慢慢就形成了，不学戏也不行，反正就学了。 那这是戏班就戏班，反正一直的就是走南闯北的，就是学戏，整天的就在那里头欢蹦乱跳的，就在练功啊，学戏啊。早上起来他拍板，我唱啊，都是这一套，就是说，全部离手，那个曲不离口，每天哼哼唧唧就唱，如何唱出这个，你不管是唱什么，你这个嗓音呢，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 就是你也都得练声，练声呢就练那种，像我们地方戏不就练一种韵呢，一种韵味啊。什么叫韵味呢？在我们评戏来说呢，也就是说，他本身那个戏呢就在这个唐山一带，是吧？然后呢，我在说我们评戏的那种话，像教给我们的老师都是你词儿翻了没有啊，上哪儿去啊？他都有这么一种韵味儿。 这韵味就是他的地方的那种，那种韵，然后他再唱，揉到里头，再揉到唱里头，他就，怎么就好像那个地方戏就怎么那么有特色，有他的风格。

0: 可真会瞎胡闹，这件事儿啊差点弄一个哈哈笑。李月娥、张无可给他们两家倒霉的都是我。
1: 阮妈妈你听我话，让我先说李家一枝花，先说李家
2: 一枝花。
3: 反正学戏还是我也没怎么样，但是我也不是小时候还是演主演的，十八九岁那阵演主演，后来呢那阵新凤霞挺红的，南北驰名了，那哪轮得上我呀，反正就这样，就在这么里头完了事儿呢，可是就得让我跟他配戏，配戏呢一般是他演小姑娘让我演妈妈，那我演呢只有我跟他配戏呢，就觉得我们两个，我们那阵讲着唱的弦儿高矮。

0: 改呀、啊，我这嗓子跟他就合得上。你要别人呢，就唱高调门或者是矮调门，老不合适，老得换弦。我呢就跟他就不用换弦，就什么还能配得上来吧，这么着就老跟他一块演戏。
1: 您可得等等等什么？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2: 你会吗？
1: 会。
2: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1: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2: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1: 哎，
2: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1: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花儿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吃瘦。
1: 瘦
0: 瘦。瘦

0: 你冒什么呀？
1: 我就冒了一个大泥鳅。
2: 怎么还不来呀？
1: 你可怜了，
2: 那张家小姐你
1: 那不是吗？
2: 哦，带我去见。
1: 不行，
2: 那我回去。
1: 不行。
2: 哎呀，你叫我怎么着呀？
1: 蹲下。
2: 蹲
1: 啊，蹲下。
2: 相亲的哪有蹲下的道理？
1: 相亲都蹲着。
2: 阮妈妈不成呐、
1: 啊！你别嚷嚷啊！你蹲下，我把你带进去。
2: 哎呀，不成呐、啊！
0: 请、哎、姐开花嘛，
1: 开花！你呀，你给我蹲下呗。秋季里开红花，开蓝花，开紫花，开白花，花花花。
0: 什么花花花？
1: 那可都是花。
2: 哪里去？大树后，
1: 假山石，
0: 假山石。
1: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0: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1: 开花，开。冬天呢？
2: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呀、啊、都冻死了，
1: 就不开花。
3: 199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如此包装》。将评剧和说唱结合，展现新旧观念的冲突与碰撞，引出了大量的笑料包袱。说笑中有音乐，音乐中有幽默，幽默中有哲理。赵丽蓉在小品中化身麻辣鸡丝，唱起了被全新包装过的《爆花名》。
4: 如此包装是我第一次和赵丽蓉老师合作，因为赵丽蓉老师表演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她要载歌载舞，
5: 转圈。
4: 你看她的节目，就是经过我手排的，她一定有唱的，有大身上比划的，因为这和她的本功有关系。而且这个老师特别有意思，她特别喜欢特别新颖的东西，或者说比较时髦的东西。第二，她的质朴。我们说他必须要土洋结合，就是一种质朴，一种质朴真诚，在外在的变形包装当中，它出现了极大的不协调，而这个不协调笑声就由此产生了。如此包装就是这样。
6: 不是先听的，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

0: 次全新的包装。
1: 包装？
0: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1: 那咋包哎？
0: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1: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0: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啊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
1: 嗨
2: 嗨，
0: 嗯哼，嗨
2: 嗨，
0: 嗯哼，哎呀，您学的还真像。好好，
1: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0: 哦，您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2: 嗨
0: 嗨，
2: 嗯哼，嗯哼，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哎
0: 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
2: 嗯哼，
0: 说得好，
2: 嗯哼，
0: 这就是语言包装，
1: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
2: 那怎么，咱们 TV 吧？
0: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1: 名字也包装？
0: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1: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
0: 哦，
1: 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0: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基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1: 玛丽基斯
0: 怎么样？
1: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0: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1: 我叫啥事来着？
0: 玛丽基斯。
1: 玛丽基斯
0: 好吗？
1: 玛丽基斯
0: 记住了？
1: 记住了。麻辣基斯。
0: 哎，妈，
1: 哎，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0: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1: TV 吧。
0: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1: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0: 这都是给您的。
1: 不不，就不就是。
0: 不要激动。哎呀，
1: 你说你给我 TV 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
0: 哎呀，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1: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0: 好，
1: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3: 总监
1: 啊。总监呢？总监，
0: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1: 还签字儿？
3: 按手印也行。
0: 啊，对，按手印，
1: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了呢？
0: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
1: 哎，中来
0: 啊。好
1: TV 吧。
0: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1: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0: 都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1: 好。
0: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1: 就别给扔了。喂，
0: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1: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0: 好好看一看。
1: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0: 怎么样？
1: 不行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0: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性。

0: 叫过。
1: 那你没保上啊，都露着呢。
0: 再换一件，这件，
1: 这还没上袖呢。
0: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
1: 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0: 您穿上看一看嘛。哎呦，多么新潮啊！

0: 慢慢跟你解释，你别
1: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0: 扣钱。那坐船着吧。
1: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0: 那还要准备？那不就伸手就来呀？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香，春打六九头。
1: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0: 火
1: 啊，对，
0: 你就像那一把火，
1: 是这个意思，
0: 亲亲火焰燃烧了我。哎
1: 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0: 六月六，
1: 错了。
0: 六月六，
1: 错了。哎呀，
0: 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
2: 在我们表演探戈的时候，我就发现赵老师腿不好，在这个节目当中就更突出。后来有一个镜头大家都看见了，就是赵老师跳完 rap 之后跪倒在地，手扑地，有很多观众认为这是设计，其实不是。我心里非常清楚，是赵老师那条腿支撑不住，
3: 它里边好像有一个碎的骨头茬儿，就在膝盖当中来回来回的游离，有时候卡在膝盖之间，它就剧痛钻心，所以那个时候要手术把它拿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跟剧组商，剧组所有的人都到场了，劝说赵妈说，为了保住您的健康，我们忍痛这个节目放弃。
0: 我跟您说呀，你就在后台咱们耗的那时间照顾照顾我。
4: 那没问题，
0: 我就这一点要求。
4: 那没问题，那没问题。
0: 哪怕一个小地方，我跟那儿待，我能眯着，我就不动弹了，我不张神了，我就专心显得想戏了。
5: 对不起，
3: 张老师当时就反对，他说我不同意，观众也都想着看了，这时候我不演了，我对不起你们，我也对不起观众。
6: 一开始排练呢，他又生龙活虎，就跟没病一样。等他下来，等那这地儿排完了下来，抽根烟休息会儿吧。把老太架下来的时候，座椅上他掉泪，为什么？他疼，他疼得掉泪。就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排练。
1: 到位，准备，开始。
0: 哎呀，这是啥呀？这是
1: 跑什么嘛？上场。
0: 这都是唱评戏的，
1: 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0: 这不搅和喽？
1: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上。
1: 我哥哥这跟不上啊，这
0: 乌鸦上吧，跟着走，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哎呀，我唱啊，
1: 我唱唱不出来，
0: 唱不出来就说，
1: 我说啥呀？
0: 抓谱，
1: 啥叫抓谱？
0: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1: 改出板了，
0: 快工快板，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春季里开花，
1: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
0: 就这么说，
1: 哎，就这么说，哎，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哎呦，
0: 哎呦，哎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1: 这还好呢，哎，
0: 好极了，
1: 这叫评戏啊，
0: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1: 你别糟改人了。

0: 我算琢磨透了，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哎呀，
1: 老脑筋要改一改了。我不干了，给你。
0: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 用啥？我卖给你了。
0: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1: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0: 告我去吧。
2: 哎，我提醒您，这个签着您的大名呢。
1: 我签的是啥？麻辣鸡丝。我不干了。
0: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你甭管给我绑着。
2: 别，赵老师，您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1: 完了。
0: 啊。嗯嗯。嗨。
3: 学了这么多年戏，我已经是兴趣班里最厉害的小朋友了，再也不用跟他们一起练了。铜光十三绝，这里面的角色我都认识。1790年，以三庆辉为首的徽班陆续进京，明造化下，距今已有233年。其后徽汉河流逐渐发展，形成京剧。 在此期间，以铜光十三绝为代表的第一代京昆艺术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为京剧的诞生打下坚实地基，搭建起了国粹艺术的钢筋铁骨。
4: 呆，你料老夫虎须则甚？啊！
5: 欢迎来到戏次元，请追寻十三位大师的脚步，开启你的探索之旅吧。已为您自动匹配画卷，程长庚。
6: 操行特助三庆班主程长庚，玉柔鱼缸，挥汗河流领军人。啊！班主，班主。
5: 自徽班进京以来，我们三庆班跻身翘楚之列，更当遵守班规，团结一心，奋发向上。
7: 我这演出要迟到了，不管了，算是六计，走为上。还是私活来钱快，乖乖把银子交出来。
5: 赶紧去三庆班求救！我要看程老板唱戏，等了这么久，什么票都抢不到。就是，今天就算站着，我们也要。

0: 哪里来的小系统在剧院大吵大闹，
1: 女三情班的演员在外唱戏被打劫了，快去救他呀，
0: 快带路，住手，放开他。
2: 哟，程大班主，久仰，何日有空也来我府上演一出啊。
0: 三情班有自己的规矩，不走穴，如今我管理不力，确有疏忽。想看戏，整个三清班改日登门，但想找三清班的麻烦，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
3: 咱们还是溜吧。
4: 班主，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遵守班规，再也不接私活了。
0: 咱们梨园行戏里戏外都讲究一个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整个三清班才能有更好的前途。
5: 原来这就是团队精神。
0: 小朋友，之前没见过你，你是哪个戏班的？
1: 我是了不起戏曲班的，可是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0: 这个锦囊送给你，你拿着它去找一个叫卢胜奎的人吧，他能帮到你的。
1: 在此谢过程大班主，我们后会有期。

程长庚，同光十三绝之一，老生泰斗，灰班领袖，历任三庆班主、精忠庙庙首，倡导文明关系，创立戏班规矩，其唱腔脱胎于徽调，取法于楚调，兼收昆曲、山陕梆子诸腔之长，将京剧从徽班中脱化出来，被称为徽汉河流第一人。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映清，半枝秋，总是

0: 翻阅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凤冠。如果他们会说话，谁是戏曲界最美奶奶？
1: 诸位好，吾乃凤冠。
0: 我该叫您凤冠姐姐，
1: 没大没小叫奶奶。想当年原始部落时期，我是太阳神鸟吉祥如意的象征。又当年秦始皇宫里的嫔妃爱在头上戴凤钗，我就变得越来越精美。
0: 奶奶，您确实够老。舅舅，
1: 我的制作还蕴含了好几种非遗技艺。
0: 哇，跳心之跳跳跳跳跳跳跳。
1: 后来到了戏曲的舞台上，我加入了咱盔头大家庭。你个小娃娃，知道什么是盔头吗？
0: 盔头乃戏曲行话，是人物所戴各种官帽的统称。
2: 欢迎加入盔头 family。
1: 奶奶，我可跟他们不一样，戏台上我就只管美美的优雅的歇在后妃命妇公主的头上。
3: 我演粉色的，显年轻，粉色娇嫩。妹妹如今几岁了？
4: 黄色才是永远的神。
1: 别争了，瞧我满头华丽的点翠，并排五层蝴蝶羽光珠，上端两侧一串珠牌条，左右是蝴蝶耳子，挂双排珠穗，后面还有彩穗后刀，我真是太美了。
0: 您就是戏曲界最美奶奶，您是我的神。
1: 我怎么这么好看？准备上台啦。
0: 这就是戏曲界最精致、最美丽、最闪亮的奶奶凤冠。咱们下期再见。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流转，曲韵悠长，丝竹升起，唤醒千年文脉，清音婉转，诉说岁月深情，名家登台，传承经典底蕴，新生绽放，点亮时代风华，传统有根，创新有度，古韵新生，气象万千，聚梨园精粹，成舞台华章。好戏开场，敬请欣赏。

文章与山水自是同理，人立于世自当如这山水文章一般。

0: 晚生，徐霞客。
1: 踏歌之中有性情，更有知音呐、啊。
0: 敢问先生，这后人游历山水，如何能够不止走马观花，更可从中汲取力量？
1: 遥想当年在柳州，我手持垂柳种下柑橘，自那以后，山似我故友，水如我知音。
0: 欲得山水之妙，唯有以心换心。
1: 贤弟呀、啊，当你把身心赋予山水，便能源源得其真力呀、啊。

0: 先生可是米芾，以南宫。
1: 你是？
0: 在下徐霞客。久闻先生水墨超然，
1: 既是爱画之人，来来来，且随我入画一观。
0: 先生画中水有山谷、山寒、水韵，
1: 非山非水才是真山水。
0: 笔下有本色，方见真山水。
1: 人间守本色，方可不惑于外，
0: 不负此生。

0: 晚辈在做抉择之时，总是顾虑太多。此局怎解？
1: 知是行之时，行是知之成。你看这其中之行，不过是心灯一盏。

先生是说，与其思前想后，不如落子无悔。

0: 先生，
1: 请。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各位看官，话说在那湖山之巅云雾深处，藏有一位隐世高人，此人行踪莫测，

0: 气是无不精通，他身怀绝技，身轻如燕，双腿一蹬，啪，直入云霄。他踏浪而行，湖面无半分涟漪。他撒豆成兵，随手一挥，唤出千军万马。江湖中，人人欲拜他为师。不过，正所谓道，不可轻受也。若要见到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1: 哪有这样的人啊？又编故事呢吧？
2: 这可不是故事，这位高人我见过。
1: 不可能，不可能！
3: 这位兄台，方才所言高人现在何处？
2: 你想找他？
3: 那是自然，武林巨擘，谁不想见见？
2: 那可得意思意思。
4: 跟我来。小兄弟，这江湖传言虚虚实实，这些人呢可信不得。你若想见这位高人，我倒认得路。
3: 愿闻其详。
4: 不过你得过五关闯六将，吃得了苦，经得住考。
3: 在下离开山门闯荡，就是为了长见识，习绝艺，明正道，还请兄台指路，定要拜入那高人门下。
4: 好，既然如此，随我来。
5: 这连墙接洞的，该上哪儿去找那隐士高人啊？
4: 看我的！别愣了，快跟上他们！
6: 何人大胆，欲闯关呢？
7: 在下寻人，还请让路。
4: 嘿。现在难关来了，你呀，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6: 那要先过此关，
8: 一起上。

1: 这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啊？
2: 他把扇子给你，难不成内有玄机？

0: 真是不容易啊。
1: 哎，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高人要是住在这种地方，那可真得喝西北风了。
0: 这叫餐风饮露，饮食高人都是如此的。
2: 哎，你瞧那是什么？
1: 嗨，原来是个箱子。
0: 箱子里有人，快看。
2: 没人呢。
0: 哎呀，又来了，快看。
2: 嗨，
1: 你是不是眼花了？
0: 你好好看看。
2: 嚯，还真有点东西。别跑，嘿，老顽童岁数不小，还挺灵活。

0: 哎，人呢？
1: 眼见可为实，耳听或是虚。镜花水月戏中迹，听声一叹显真意。
0: 咱追他。

0: 这箱子下面竟然是机关密道，真是太精巧了。
1: 这才像是高人住的地方。
0: 此处为何空无一人？
1: 让我看看里边有什么。
2: 何处狂徒，竟敢擅闯！
0: 前辈莫要动怒，我是武林游侠，我是来学医的。
3: 姐姐。

0: 师傅。
1: 师傅。
2: 少侠，好身手啊。
0: 您就是那位隐士高人？
2: 正是老朽。眼前之人皆是我为你铺的试炼之路。
3: 十八般兵器是无
2: 九四之中
3: 不精通，
2: 你寻的是传言，唯无相里你破的是虚实，溶洞相中你见的是真幻。散可以为剑，善可以成盾，心中无惧方见天地，莫让绝活绝艺成为绝响。
0: 晚辈受教了。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那这次国风超有戏，咱们就走出演播室去采采风。
3: 那我觉得很有必要。我们打造一个沉浸式的音乐环境，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加入进来。
4: 哇，好听。
2: 这次呢，我们想要通过寻风来探索国风音乐的更多可能性，所以我们集结了30位国风音乐人，开启一场国风音乐的共创实验。
5: 去一些未去过的地方，见一些没见过的人。
6: 有文有武，
7: 我这也是三旬演员硬闯歌坛，
2: 竞争从此刻正式开始
8: 啊！还要竞争啊！
2: 大家将分组共创国风原创音乐作品。
3: 说几句不好听的啊，有很多国风音乐同质化很雷同。
9: 有一个构想，就是我们想用电音。
10: 我不是很想要电音哎。
2: 你明明采风采的是京剧，结果来个京剧念白。
11: 我觉得用京剧没有问题啊。
2: 大家还将接受国风听友的真实满意度反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
12: 哦，我呀，
2: 花活太多了，把诗朗诵去掉更好。
10: 我特别难过。
2: 我在歌曲里听到了鼓的声音，像是战鼓，像是时钟，像是心跳。舞台非常的炫酷，现场实在是太好听了。
10: 我就觉得很好，就是超出了我的期待，带给了我无数的惊喜。
2: 他们非常好的把采风采到的元素融合在自己的作品当中，不仅仅是歌手，还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
3: 舞台是检验作品的标准。
13: 其实风一直在那里，
14: 等你来寻。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4: 寻风记捞仔第一次钱财。
5: 潘老师，我们这一季的名字叫国风抄袭寻风记，您怎么看待寻风记这三个字？
4: 我觉得寻风记这三个字的名字起得特别好，因为我觉得从事艺术创作不能闭门造车啊，多要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就像那采风。音乐的特质跟风是一样的，都看不见摸不着，但是都能感受到。我觉得作为音乐要多去走走，要采自然之风，采历史之风，采人文之风，通过采风能够多看多听多想，能够给你的音乐创作带来巨大的灵感。
6: 不好意思，老板，我听外面雨声有点大，咱们备采先暂停。
4: 好。我们当年去采风必定经历各种风雨，我觉得碰到风碰到雨，那才是一个很深度的采风之旅。现在雨下那么大，他们几个能准时来吗？
7: 哇，

0: 大家好，我是刷宝亮，今年是我做歌手的第32年。
1: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最早的时候我是个杂技演员，然后我又流行舞蹈，然后又做歌手，然后又在演戏。在音乐方面，这个国风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新的领域，我希望能够踏入这个领域里面，追寻一些以前没有过的一些感觉和一些眼界吧。
2: 哇哦！
3: 哟哟！
4: 好 ，Hello！
2: 哎呀，大哥你好，你好！
3: 好多

0: 怎么样？凉快了，凉快，凉快，凉快！
1: 啊，哦，我觉得很开心，因为首先能够遇到好多老朋友，像海泉啊、朵啊，这都是老朋友，很多年没有见了。
0: 阿朵，哎呦，多长时间？好几年，
2: 咱们没有什么几年，起码十年。
0: 十年没见了，
3: 十年。
2: 对，我们那时候相见的时候还是十七八岁的时候了。

0: 是我的音乐态度。
1: 当我20几岁的时候，因为自己又热爱唱歌又热爱跳舞，在那个时期成为了初代的唱响女歌手。当我到了30岁的时候，我在寻找自己的根是什么，可能大家都还不了解什么叫做非遗传承的时候，我就在做非遗的传承人。我们的民族文化所结出来的果实，它是有根源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国风音乐接下来的生命力是更加的茂盛的。
2: 钱儿哥，我俩也好久，
3: 我们俩2-3年没见，
2: 2-3年没见了。
4: 大家好，我是吴爱泉。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呢，我特别喜欢去探索不知道的东西。你要带着这种好奇心，不能够固守过有的传统。我们不是在复刻经典，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创造现代的中国文化自信的作品。
2: 还要认识一些新朋友，我觉得他们在他们的领域里边都是佼佼者。都是很年轻有为的才华出众的一些孩子。对，然后这次新认识的朋友那个小傅，
5: 小傅
6: 是
5: 三十
7: 小傅龙飞，
2: 小傅
8: 银铃
2: 银铃听说了你是在那个国风音乐界里
5: 很厉害，
2: 非常厉害啊，
9: 对，
2: 所以以后向你学习啊。
9: 没有，今天
10: 就是他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
2: 我真的厉害。
11: 大家好，我是歌手银铃。2013年，我发行了第一张国风专辑。
12: 虽然说我十几年之前就开始创作我自己的音乐，像《锦鲤抄》《千丝戏》等等等等，可能说得到了大家的喜爱，但是人肯定是要不断突破的。包括国风，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有了新的内涵。我这次来到《寻风记》，也是去寻找这样的创作姿态。
5: 他们俩是同校的，他是学姐，所以他俩是南京大学高材生。
2: 小普，我早就听说这个才子。
13: 对。
14: 大家好，我是蒲艺昕，我是一个创作人，但是音乐方面呢算是新人。那在国风音乐这个层面上呢，我是更新的新人了。传统文化是我们作为创作者来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灵感库。这一次来呢，也是希望能够为自己之后国风音乐的创作积累一些经验和灵感。
13: 我是蒲龙飞，我心中的国风啊，就是少年志，有底气。因为自己也确实一直想说，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把这个流行跟国风结合得更加舒服。能不能用我自己一些特长的音乐元素，加上我们中国传承这么多好的国风音乐元素，去让大家喜欢？所以一直也在做尝试。
15: 你看，你俩一来，天都晴了。来，请。哇！请进。哇！
16: 好看、啊。
15: 怎么样？咱们小院漂亮吧？
16: 可以。
15: 先来到是咱们的听风堂。
17: 这是传说中的山西大院啊！
18: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老仔，从事这行业从88年就开始。
19: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期待更多的音乐人能够汲取到音乐的灵感，来融入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所以我们发起了国风超有戏的寻风记。
15: 哇，里面好热闹啊！
5: 真的，
15: 看看啊，哎呀，哎呦，来，各位老师坐坐吧，
5: 行，
18: 好，
17: 来，
15: 开会了啊，
13: 来，
15: 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将通过采风共同创作2首。国风原创音乐作品，并且需要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国风听友满意度较高的原创国风音乐作品将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称号，并将收录进中华戏韵金唱片。我们第一季的唱片就在这里啦，
19: 厉害的！
13: 期待！
15: 怎么样？听完之后都很有信心哈，
13: 很有信心。
19: 对。
15: 但是咱们还是要分两个小队的。不如我们来一个环节，叫以乐识人。大家通过唱一首自己的代表作，来感受一下对方的音乐魅力。最终我们再决定怎么分组，好不好？
2: 还没怎么着就得先唱了。
15: 对，
2: 是吧？
15: 来吧，
19: 推门
15: 而入，进入我们的以乐识人舞台。
2: 是拉还是推啊？
15: 来，
2: 拉。

0: 漂亮。
1: 哇，真的熟。
2: 请各位
3: 来啦。哇，
2: 好凉快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以乐识人的环节。
0: 我就先给你们打个样。
4: 好，
0: 帮你们试试音响。
4: 谢谢啊。

说也不要了，目光交错的一生就注定了今生缘分，此情

0: 还挺开心的啊，好久没有听沙宝唱现场，一如既往的深沉然后细腻啊。
1: 他那首歌呢曾经在我的歌单里面也是循环播放过的，我看到他我觉得哇，音乐节目的品质保障了。
2: 哎呀，你还是一如既往，
3: 还是还是
4: 上来就往上，
2: 随时随地
3: 往上往上，啪
2: 一秒进入，
5: 我正在感慨。
2: 对，
6: 太好听了。
3: 其实啊，当时我在音乐台打榜，然后三宝老师呢就是坐出租车上，然后听那个音乐台，然后他就突然听到了以后就觉得，哦，这是谁啊，然后他就跟他的助理说，他说你把这个歌手的名字给我记住，我要找他唱首歌。哦，啊，这样的话我就有一次特别偶然的接到一通电话，说我是三宝。哦，我是哪一个三宝？写歌的三宝。哎呦啊，我说哇，我都特别兴奋，我说你过来我找你唱一首歌，我就懵了啊，找我唱首歌，我当时是一个不知名的歌手，然后我就去了，唱的这首飘，然后才有了写金粉世家的时候还找我去唱这个主题歌，所以才有了暗香，大家才能够认识到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5: 刚才那首歌其实吉他好像也是我的，
3: 对，也是你弹的，没错。
5: 完了他说那暗香
3: 也是你录的，
5: 暗香吉他也是我弹。
3: 对，
5: 我觉得一个好的音乐家爱好应该广一点，是吧？
4: 是不是宝亮哥？
5: 他当年可是了不地的。
3: 哎，这个时候我觉得，
4: 小秘密啊，你看，
3: 这也不算什么秘密了。这个是我曾经在16、17岁的时候，也是中国拍的第一部的霹雳舞教学带。
2: 你出道的太早了吧？
4: 对，
0: 我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3: 这个是我在杂技团的时候，对，杂技团的时候我是获那个杂技
5: 世界金奖，
3: 真的
4: 得了一个法国的国际的世界级金奖，
6: 顶缸，
5: 顶缸
3: 特别厉害。
5: 完这几年我听说他演戏剧，我还挺失落。这歌坛要损失一员大将，
3: 没有没有，一直在。
1: 哎，可是他戏演得特别好，
4: 对，戏演
1: 特别好，
5: 对，
7: 有不同的人生。哎，
5: 他那个历练以后更加深刻，我觉得我这次听你唱这个歌，有这个感觉。
0: 对，放了。
2: 来，下一位谁呀？
6: 啊，我啦。
4: 再来个不一样的风格，
6: 来吧。
4: 啊，来了。
6: 对。
8: 哦，这，到明月的台上来做 track。

0: 帅！
1: 傅龙飞他用自己的电音的方式创作的音乐，就是很有英雄气概，这就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做法。
2: 他用的前面那个中国的打击乐器和唢呐，创造出来现在比较流行的 trap 这样的节奏，又有实验性，啊，又有力道，然后又有他自己的个人表演特色。
3: 别看他小伙子长得那么秀气啊，他其实是特别硬朗的，他的作品的风格。
4: 差不多是在2009-2010年开始做电子音乐，
1: 好早啊。
4: 对，我觉得电子音乐确实是一个本根的东西，自己一直喜欢的东西，也是因为这个电子音乐吧，让我开始享受到了舞台带来的所有的美好。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就希望说，像歌词写的就是，举头红日，低头水中月，反思神仙，脚底踏云间。我觉得所有的英雄，他也有想卸甲归田，回归到一个很平凡的生活的时候，去享受这个世界带给我们所有的美好。对，
5: 厉害
6: 了，
5: 好，
6: 有点像戏词。
5: 对，
1: 对，
4: 也是送给自己嘛，就希望我心中有个英雄梦在，那我可以觉得一直我们都可以少年气。
5: 哦耶，好。
7: 那这首歌我觉得还是非常阳刚气的。哎，那这种国风音乐作品，其实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是更需要去传播的。嗯，就让大家都来寻找属于中国的男性阳刚气，
8: 英雄，
7: 哎，在这个作品里，
8: 英雄情，
7: 我觉得特别好，
4: 谢谢，
6: 厉害。
9: 对，其实对传统文化，除了要了解才能传承以外，有信心也才能传承。
8: 对，
9: 因为我记得说，其实海泉哥之前也给你很多鼓励，
4: 是
9: 让你坚持的，对不对？
4: 海泉哥这句话，对啊，深入人心啊。对，不在乎船有多大，只在这船还在不在。
10: 事实上，说实话，船不在大小，一直在就好，
4: 对吧？
11: 最关键是驱动他的是真正热爱。
4: 嗯，你有觉得像文化自信的东西吧，你是刻在骨子里面的，像每一代人他的东西都不一样。那你要说我们做一个传承，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我只能说把我接受到的讯息，以及当下我觉得年轻人可能会喜欢讯息，用他们的方式去告诉他们。对，这样子我们可能会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对，就这一点。嗯，
6: 你像马老板那梅老板那了不得。其实那个时候京剧就是流行。
4: 对，
12: 当年的流行有可能就是现在的经典。
6: 对，是这样。
4: 当然，是的，就
12: 坚持下来都很难。
4: 对，
12: 所以能坚持下来的人，我觉得很伟大。嗯，
13: 来吧，咱来玩一个这个豪放派，来个婉约派吧。有请阿斗。哇，
6: 现在是加入这
14: 乐器的，
11: 这才是来自于土大地的声音。
15: 对，好，这首歌是我在2012年的时候，在西双版纳开始了我5年的一个在大山里的农妇的生活。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做音乐的时候，好像那时候唱跳女歌手啊什么的，就为什么还没有成为第一名？有一天在森林里，我知道了，我不要做第一名，我要做唯一。

0: 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我到底是叶子还是花，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种花，它既是叶子也是花，所以我想说原来我可以做陪衬，我也可以做主角，我是叶子也是花。
1: 哦耶，太棒，
2: 谢谢。
0: 好，来吧。

0: 的对九月子花那结的
1: 好听
0: 有一种花你对对对它是绿色的牛牛的每年春夏

0: 大山的那个感觉吗？
1: 这首作品它其实非常有实验性，有些唱法是很独特的。然后呢，它也不是非常常规的流行音乐的创作的曲式，所以你感受到那种真正动人的力量，真的是来自于大自然。
2: 太酷了，
3: 对，特别是你拿着这个乐器，
4: 对，里面是五谷，
2: 五谷，
4: 对，所以叫五谷棒
0: 啊，五谷棒，
4: 对，
0: 模仿下雨。嗯，
3: 那刚才你也提到你有五年的隐居的生活嘛，大家也都非常好奇，其实对于音乐人来说是五年的采风生活，对不对？
4: 其实可能是在你事业一个比较很好的时期，你突然不见了，对于一个歌手，对于一个艺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尤其是女艺人。但是对于我的人生来说，如果没有那五年，也没有现在的我。嗯，对，所以我觉得是要全盘来看，就像一副棋，你要全盘来看，你不要是说我失去了一个棋子，如果我没有那五年，我就做不出我现在的音乐。嗯，是。
5: 这些年我去到了很多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当你进入到大自然中和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去听他们的故事。叫我唱歌
6: 哟，公鸡唱歌了。
5: 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全部都是在讲着他整个的人生，你要相信所有真实发生的远远比你空想和编出来的更精彩。当你去看到和接触的时候，给你的那种震撼是你没有办法透过一个视频能够感受到的。
4: 就是我们在想，就是说有的歌哈，我们国风的音乐，我们的山歌，我们的民歌，它都是几百年上千年出来的，它怎么这首歌这个词可以流传至今，是为什么，对吧？你就一个农民，当他插秧的时候，面朝黄土背朝天，倒走插秧才是真向前。当他悟出这个道理，他仰头那，那呀呼呼，他就传了一千年。
7: 太厉害了！
4: 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从心出发，他是自然流淌出来的。我觉得唱什么不是最重要的，是为何而唱才是最重要的。
1: 为什么要唱？
3: 找寻它的来处特别的重要哈。
1: 是，我现在表达一下我对你的唱歌的要求。
4: 没有。
3: 来吧，咱们下一位。
8: 来，
1: 年轻朋友。
8: 好，年轻。
3: 有请土玉星。
1: 加油，小普。
8: 我的第一首国风单曲。蒲松龄送给你。
0: 蒲松龄，
4: 都姓蒲。
0: 对。
8: 喂。
9: 这位朋友你们好吗？让我看到你们双手。

0: 他是从一个现代年轻人的视角去探索和发现和古人对话啊，很有创想力。
1: 他从文学的角度去切入，那么音乐对他来说是一个他的这个诗的一个载体啊，我觉得他的那种表达，我觉得印象挺深刻的。
2: 其实我做音乐是一个新人，我去年才开始做音乐，然后其实刚才大家进来，我看到各位老师们在那边都有放到自己之前的专辑啊，我没有，我放的是一本小说。然后我是去年开始尝试写音乐，我觉得音乐是一个表达自我的一个途径，一种方式。因为我觉得艺术创作，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共通的，所以我想用一张专辑来表达我对创作的一些想法和一些问题的探讨，所以我就想要写《蒲松龄》这首歌。然后这首歌我切入的视角是我虚构了一个现代的一个作家，他灵感枯竭了啊，截稿日要到了啊，这种时候我怎么办呢？我去到了聊斋，去到蒲松龄身上去寻找灵感，并且学习他们的身上的东西。然后这当然了，这也是我这次来国风超游戏的原因，为我后面的一些国风的歌曲积累一下灵感，学习一下东西。
3: 这又是一个创作者。
4: 对，小普他的才华，他的文学功底，他能够虚构一个那样的故事啊，我觉得特别可爱。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人以后我能跟他多合作一些。
5: 到我了，
2: 来，好
3: 好。

0: 旋律好听。
1: 玲玲学姐，这首经典的《锦鲤抄》，上次听是在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还是把我拽回了十多年前的这个校园时光吧。
2: 因为其实我在创作的时候可能跟各位老师不太一样，我是在互联网时代开始创作的，我是在家里是用自己的麦克风，那个时候我们在原创音乐基地，在贴吧。
3: 哦，贴吧啊。
2: 对，就有一群爱好者一起在网络上交流如何作曲，如何作词，
0: 共创。
2: 对，我有一个曲子，谁来帮我唱一下？
4: 很有趣。
2: 对，当时大家都很有热情，我自己是希望能够唱这首歌来找到那个时候的感觉，找到关于我是怎么样想到来创作音乐的
0: 初心。
5: 我觉得他就是在那个我们看到的视频的那个平台里面走出来的一个人，所以你在他的表演或者他的演唱当中还能感受到某种对舞台的那个声色感，这个我必须要讲，因为它跟舞台还是有距离的。
6: 我这里说几句不好听的啊，就是有很多国风音乐，我觉得这个同质化很雷同，旋律、和弦、那个配器、
0: 形式感，
6: 这就是现在歌曲唱的都有一种。哎，这首歌火了，哎，老板，
0: 咱copy一下，
6: 你照这个给我写一个。歌曲这个东西没有，只有唯一性。我觉得好的歌曲，现在能火的，都有它的唯一性和特点，这样的歌曲它才有这个意义。
0: 对，
2: 对，对于我自己来讲，就是我肯定是会希望我自己做的音乐是发自自己本心的，我希望写什么，我才写什么。如果说我们的导向是一个我就是为了要模仿一个什么东西，这样我觉得是不好的，
7: 不真实。
2: 对，
6: 我觉得除了发自内心的去热爱，还要增强一下自己的音乐技术，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怎么样去分析它，这都是学问。我觉得始终会大浪淘沙的。
2: 对于我自己来讲，人肯定是要不断突破的，能够来到这片土地上，用这个采风的形式去丰富我自己创作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8: 好，有请下一位，呼海泉。
7: 这个歌呢，其实也跟咱们现在这个场景还真的蛮契合的。虽然它很新，这个是两个星期以前我才发表的新歌，对，然后是一个我跟古人共创的，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作品。当歌词写出来的时候，我起名字跟 AI 合作了一下，他给我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断肠编年史》。哎，
9: 断
6: 这个词，
7: 蛮有意思啊。
9: 来，期待，
7: 再给大家这个唱一个新歌，
9: 来，听着多断肠。

0: 帅。哇
1: 啊，权哥一如既往的稳，非常的稳，而且他这首歌我觉得也是让我颠覆他对以往唱腔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很好听。
2: 我很喜欢这种古今对话的感觉，这方面跟海泉哥是同道中人。
3: 其实我自己写歌的风格或者喜欢的音乐风格特别多嘛，而且现在我觉得我们寻找这个新的创作素材和借鉴的形式，如果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去寻觅的话，真的是大有可为啊。刚才这首歌算是从文本上获得灵感的，因为我后面的歌词全是基于前面的古人的文字去创作出来的，就是那个西风瘦马的画面引领了我写完了整首歌。
4: 那海泉哥，你怎么看待现在这些国风音乐的趋势？你觉得整体上来说是往什么方向发展？
3: 对它，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说文化现象，它是一个我们说叫历史周期趋势，
5: 回到原位。
3: 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于我们自然而然的改变嘛，所以就是这种文化的自信是骨子里的。所以我们现在国风、国潮、国漫，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他们是没有任何思想包袱的，也不用去刻意去好像我们证明我是谁。这种自信来自于我不要一定要证明我是谁，而是我很享受我有的东西，啊，这个才叫真正的文化自信，啊，对。然后我们传播出去的时候，它也是一种非刻意的行为，因为你的东西是优秀的，然后再去做更多的交流。
4: 那现在六位全部一跃十人完毕了，我们要分为两组，三人组队，大家彼此认识过之后，想一想啊，自己需要什么样的采风伙伴。
3: 那个这等会儿就这样吧。
0: 对对，
6: 我们已经自动结盟了。
7: 我们俩就想，就是说要不要这孩子？
3: 我觉得这孩子非常好，
7: 这孩子不错啊，
3: 这个啊，
7: 怎么回事？大家同玩吧。
8: 我觉得在小普身上能看到很多在文学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合作起来会很好的。然后，银铃清澈的声音，我觉得会在音乐里给我们像云雀一样，嗯，好听。那咱们三个吧，好吧，
4: 没有争议了，分得刚刚好，正式成立了啊，我们两个小分队。但是在正式的采风之前呢，两位主理人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惊喜。哦，走吧，出门去看一看。
9: 好啊，什么惊喜呢？
4: 走。哇，什么惊喜呢？
10: 哇，竟然是这样啊！

0: 好，我们太原锣鼓呢，迄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哦，以前呢，我们的指挥是拿鼓与做指挥，但是经过我们的发展创新以后呢，真是双旗。哦，
1: 两个旗子。哎，
2: 对，两个旗。
1: 旗与
3: 黄蓝绿。
2: 哦，
1: 有不同的颜色。
2: 对，
0: 令旗
2: 也是太原锣鼓里面的灵魂所在。
3: 令旗，
0: 令旗，哎，
3: 像
1: 什么旗打成节奏？
2: 对，一样。哦。
4: 其实采风现在就已经可以马不停蹄地开始了。
5: 对，
4: 不如主理人直接宣布一下，咱们这一次的主题吧。
5: 这次主题叫《大地欢歌》。
4: 山西的古乐从黄土中诞生，一敲一击里沉淀着三晋大地千百年的岁月风华，所以这次的寻风主题就是感受这片土地孕育出的大地欢歌。
6: 大地欢歌，首先我觉得接地气，
7: 给人一种很旺盛的生命力的感觉，
8: 很宏大，因为土地是我们这个一切生命的来源。
9: 我其实期待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一些东西。
4: 我们今天的寻风之旅有两条寻风路线，其中一条自驾前往距离国风音乐社50公里的山西历史文化名村，收集土地里的人间万象和那些经久流传的山西民歌。
10: 另外一条在太原古县城收集三晋大地独特的戏曲之韵，非遗之萃。
11: 还有一个小锦囊可以送给大家。在哪里？哎，谢谢。
12: 哦，还有录书。哦。
13: 采风的工具可以拍照，然后可以拿笔记录下来。啊。
14: 来一个自然合照。
15: 来来来，
13: 3、2、1。
16: 晋韵流芳
17: 古城有戏到点了，有演出，
18: 走，
19: 咱们去金牛湖公园。
3: 到了，走吧，正好演戏也开始了，
20: 正好。
21: 啊。

美秀。

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谢涛。大家刚才看到了由我们太原市京剧艺术研究院的优秀青年演员，还有我们北路梆子上党梆子的优秀青年演员一起给大家表演了我们的戏曲绝活。其中呢，可能大家都知道有椅子功、敲子功、铃子功、烧子功、水袖功、帽翅功，就是很多的功夫。我们京剧呢韵味醇厚，而且起伏跌宕。我们刚才听了唱，也看了做，下面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嘉宾，请大家欣赏他的表演。

0: 哇！哇！这个怎么转起来的？
1: 它里面有门子。
2: 精彩吧？对。让大家猜一猜，他用的这个兵器叫什么？
3: 剪。
2: 剪，双剪。
4: 就这儿呗。
2: 可以啊，
5: 来吧，上吧。走。
6: 那咱们来这个吧。转的对，这个你先让他站住，啊，对，站住以后，然后手自然的抖动，
2: 看是可以的，
6: 对，
2: 哦，真棒，他转的不快，但是他这个范儿是对的，
6: 对，是，
5: 啥都会呢，哎呦，
7: 谢谢，厉害，
5: 血液里流淌的杂技基因，
2: 是的，
1: 看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学的动作，
2: 你有兴趣挑战一下我们的官帽？
1: 可以啊，试试。
2: 好，先请沙老师让他们给你勒头，
5: 去吧。
1: 勒头很难受的，我这个。
8: 承受下这个
1: 头。我知道很痛，我就勒过头。
2: 那我们在座的，我们还有水袖，还有帽翅，你要选什么？
9: 我想选个水袖。
2: 好呀，啊，哇，给老师还戴着呢。好，
9: 戴着穿上是吗？
2: 穿上。
5: 哇，我们真的是说来就来，
2: 就准备
5: 立刻就上。
10: 来，老师，水袖比较长的话，就是要挑袖挑到那个抓的斜一点，就是大概这个位置，
2: 要找中线。
10: 对。找到侧一点，
9: 好，
10: 然后里面的手其实是八字花，然后要用手腕的这个力量去挑它，抓住之后，咱们可以利用手腕的力量，对，
2: 哎，有范儿，对，
6: 可以呀，
2: 有范儿，有戏曲基础吗？
3: 没有，
2: 真的不像，一点，来，双的，
9: 来，八字花，
2: 对，对，这再大一点。可以，
9: 哇，我有点天赋，
2: 特别棒，可以继续练。
9: 好，
2: 那我们这位帅哥呢？我建议他把胡子，我们叫然后功，来，
10: 给你一个然后，
3: 这个就
2: 挂上，挂到耳朵底下。哎，对，但是那个胡子呢，尽量要打
10: 到上嘴唇上。
3: 上嘴唇，
2: 对，要。
3: 那不会把我牙给露出来吗？
2: 不能露出牙，
3: 太露了。
2: 不是这个意思。哦，是。燕如给他说两个基本动作。
10: 你看这个手抓住，这个手要把它甩在这面，
3: 就头要跟着他一起。
10: 对，没错，头和手腕你都。
2: 还好，
10: 你这个甩过来的同时，怎么是这个手就要接去了？
2: 插进去吧。
10: 这个手你就要接住，要搂回来了。
2: 不能接一半，这个挺难的。
3: 确实，
10: 你先甩过来。对，
2: 哎呀，我觉得他蛮有范儿的。
10: 对，哟，
2: 哇，你们看，
3: 来了，
2: 谁出现？